耶稣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汪墨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7月24号，欢迎你来收听汪墨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诗篇106篇12-15节。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歌唱赞美他。等不多时，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不仰望他的指教，反倒在旷野大起欲心，在荒地试探神。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

我们曾读过摩西的故事，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在上面的这一段记载里，我们又看见以色列人却和摩西恰恰相反，他们只会在环境顺利的时候歌唱赞美神，而环境一改变，他们的信心也随着改变了。他们原应该安息在那看不见的永生神里面的，可是他们却被四维物质的东西统治了。有一班基督徒，他们的生活一时冷一时热，一时高一时低，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他们的心被物质的东西占住了，他们本该以神为中心的，却以环境为中心了。神愿意我们在每一件事物上都能够看见他，凡带有他信息的事物，一件都不能忽略。刚才我们读过以色列人，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他们心中一直不信，直到看见了神的工作以后才相信。当他们行走靠近红海的时候，他们对神还是怀疑的，但是当神为他们开了路，带领他们过去，让他们看见法老和他的全军都被水淹没了，那时他们才信。他们一直过着一上一下的生活，就是因为他们的这种信心。这是一种倚重环境的信心，这种信心不是神所能满足的。世界告诉我们应当眼见而信，但是神要我们因信而见。写诗篇的人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亲爱的朋友，你是单在环境顺利的时候信主呢，还是不论环境怎样你总是信他呢？奥古斯丁说，信心是相信我们所不见的，信心的酬报就是得见我们所相信的。

亲爱的朋友，求神帮助我们，不论环境如何，都能够歌唱赞美，得到信心的酬报。下面我们就来听费尔摩做的《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

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这首诗歌是费尔摩根据诗篇的89篇第一节。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与万代而谱曲。后来又经过彼得森改编。费尔摩出生在美国的俄亥俄州，他的父亲是基督徒教会的牧师，也是一位作曲家，并在歌唱学校授课。他对音乐符号的技术自创一套，他以数字代替音符。费尔摩是七个孩子中的长子，16岁时他的父亲过世，他就替代父亲在学校的教职以维持家计。费尔摩学会了印刷及排版，事后他与他弟弟创立了费尔摩兄弟音乐社，是辛辛那提著名的出版公司，专印教会和主日学的书籍及诗歌，美国中西部教会都在此购买诗书。后来他们也发行了一份音乐月刊，印发行乐队歌谱、单张歌曲等等，畅销各地。费尔摩还做了许多圣诗曲谱和清唱曲，他最著名的一曲是《我知我救主活着》。费尔摩的儿子费亨利客招祈求，也是一名有名的乐队指挥，擅长做进行曲。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的诗歌能够帮助我们来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

听众朋友，平安。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但以理书是一本非常重要，而且又是很有启示的书卷，又是不太容易读懂的书卷。所以特别来推荐康莱昌牧师讲授的圣经书卷中的但以理书，共有11讲。相信康牧师的讲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了解神的旨意，更多的看见神那满有智慧统管万有的能力。愿神今天也赐福你的收听。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集灵粮。我们继续的来学习罗马书，今天我们要探讨罗马书的第11章。首先我们来听一听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3章2节3节说的，量比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所以我们在上次学习的时候说到，给罗马书的9到11章，我有一个概括的标题，就是神在救赎中的作王掌权。从第9章从神的角度，以及第10章讲到人的角度，我们来看这个主题之后，我们会发现在第11章保罗展示了神是如何的将这一切结合在一起的。所以11章的25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到，他不希望罗马的信徒对神如何的将这一切结合起来的奥秘一无所知。这确确实实是一个奥秘。我反复的阅读了这一章，试图理解保罗所说的内容。我必须要承认，我不确定我是否掌握了所有的内容。我同意彼得在彼得后书的3章15-16节，彼得说，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所以在我阅读了这一章并且参考了一些注释书之后，我决定给11章起一个标题，神伟大计划的奥秘。在寻找关键的经文时，我最终选择了第32节，尽管也可以选其他的经文，但是我选择了11章的32节，这样写道，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这一节的经文前半节可能让你想起了本书的第一部分的结论，就是罗马书的3章23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他的后半节经文会让你想起保罗在罗马书5章15节所说的，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所以透过学习，我们会越来越多的看到神知道他正在做什么。朗费勒曾说，尽管神的磨坊磨得很慢，然而他们却磨得很细，尽管他耐心地等待着，但他却以精确的方式磨碎了一切。求主帮助我们有一颗忍耐等候的心。

要做诚实的人，还是要做骄傲的人？听众朋友，你会怎样的选择呢？愿神的话帮助你做出正确的回应。诗篇31篇23节说，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都要爱他。耶和华保护诚实人，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攻读历代至上16:29，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在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用网络广播把福音传到地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旧约的箴言28章5节，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书28章5节。

0: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1: 朋友你好，咱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你觉不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啊，人最不喜欢的事，最难受，最难过的事，就是被人家误会。我觉得误会是一种很不公平的一种的对待，因此呢，被误会的人真是有苦难言，有很多的误会，不能不解释。可是呢，越解释还越糟，误会就越深。有的事情本来是出于爱心，那么人家认为你是这个假心假意；本来是好意，却被认为呢一定是有意图；本来是关怀，人家会认为你是这个心魔不轨；本来是善言规劝，却被人认为是当面指责；本来是间接提醒呢，又认为是话中有刺。这个被人误会真是，中国一句老话是哑子吃黄连，有苦自己知道。但是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误会都加起来，也不及一种的误会，那个就是全世界的人最容易并且最常误会的，就是神。我们虽然常常被人误会，可是跟神比较起来呢，那真是太微不足道了。神才是被世人误会的最厉害的。第一个误会世人常犯的，也是最容易犯的，就是对基督教的本质有一个很大的误会，也是一个错觉。一提起宗教啊，世界上的人一般呢总认为是什么宗教都无所谓，因为凡是宗教呢总是劝人为善，导人向善，所以不管是什么宗教都好，只要是不信邪教就行了。但是呢，这个真是很大的一个误会，误会了基督教的本质。不错，基督教当然也是导人向善，但是呢，它的永生观呢却是别的宗教没有的。基督教是排外的，因为呢，基督教宣告了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真神。我们来看看啊，有几点。有第一点就是出发点。这个宗教呢，一般的宗教是人在找神，但是基督教呢是神找人。人找神呢，是凭着人自己有限的能力、有限的知识、有限的想象力，结果找出了满天神佛。但是神找人呢，那是绝无问题的。第二呢，就是人要宗教的动机是什么呢？宗教是人讨神的喜悦，安抚神明，那么求神降福。结果呢，有钱的人呢，香火总比穷人要多，所以呢，应该得的福呢，也比穷人厚。这种的这个态度呢，就把神沦落了成了一种受贿赂的神。但是基督教是告诉我们，是神主动在找人赐福给人，是神的恩典降下来。那第三，我们看人找宗教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呢就是劝人为善。你看看世界上啊，肯受劝的人真是很少。有些人呢，你劝他，他表面接受，可是他心里面不接受。所以有一句话说，虚心接受，坚决不改。但是基督教呢不同，基督教是救人为善，是神给人换了一个心，并且换了一个生命。然后呢，这个换了生命的人才能够真正有诚心和能力去行善。我们再看宗教的本质，宗教不是没有神呢就是多神，这是一般的宗教。但是基督教呢，那是神启示给人，只有他自己是唯一的真神。所以我们看终局怎么样呢？宗教，一般的宗教没有永生的确据，谁可以真正达到了涅槃呢？但是基督教保证确得永生，因为神在哪儿，信徒也在哪儿。这些基督教的特征呢，不是很多人知道，所以呢，各界的人士对基督教的这个独特性呢，常常就会误解重重。 真是很可惜。世界上的人对基督教另一个误会呢，就是有关圣经的主要信息。就好像是有一个人欠债累累，债台高筑，自己知道没有办法还这个钱了，那么就整天躲在家里不敢出去。有一天呢，邮差送来了一封信，信上呢有这个发信人的名字，他一看呢，原来就是他的债主。他接到这封信以后，他简直是吓得不得了。他说这个下次糟了，这个债信登门呢，债主都知道我在哪儿了，这以后呢一定是没办法逃避了。他也不晓得该怎么办，是看呢还是不看，或者是想把这个退回去，就假装说这个地方没这个人，想来想去也不是办法。最后他只好偷偷拆开看看吧。这一看呢，原来是债主告诉他，有人已经替他把所有的欠的钱都还清了，以后不用他还了。他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呢，那简直是高兴的没办法形容。他想到刚才那种惊慌啊，真是大大了误会那封信。圣经就好比这么样一封信，告诉我们欠下神的罪债，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之死已经完全替我们还清了我们的罪债，不需要我们再去挂虑了。只要相信这件事情，永生无穷的福乐就是属于你的，这个就是圣经的信息。那么这个信息有什么好可怕的呢？它为什么会在人心里面产生一种恐惧感呢？因为很多人呢，把圣经当作一种不祥之物，也不摸它，也不看它，也不念它，当然更不信它，把自己呢就关在一个误会的牢笼里边。你说人对圣经有多么大的误会呢？圣经强调神对人的爱，不是对人的恨。但是奇怪的很，当我们常常听到神这个字呢，心中啊就马上产生了一种不舒服和不喜欢听下去的感觉，好像这个神呢是对人不怀好意。其实多么误会神呢？每一个信了神的人都可以做见证，都可以告诉你，在他们还没有信之前，一听见神这个字就不高兴，一听见耶稣呢就满心的不开心。当有基督徒探访他们的时候，跟他们谈到世界局势啊，或者是社会的这个时事，或者是路边新闻呢，甚至是天文地理，大家都谈得好像是啊很投机，很奇怪了。可是一提到神或者是信耶稣，马上啊就不一样了。可是呢，当他们信了耶稣以后，每个人都会说，哎，为什么不早点信呢？甚至是有信之恨晚这种感觉。耶稣在世一生行事为人，全是为了表明神爱世人的心。他无论做什么，只不过是把神的心打开给人看。神的心原来是一颗愿意救人的心。在英国牛津大学有一个退休的老教授，他是个基督徒，他有四个儿子，他每天都有家庭的崇拜。他的第四个儿子，这个小儿子呢，常常就是借着理由就不在家。有一天这个小儿子从外面回来，家庭礼拜还没有做完，他们正在祷告。那这小儿子呢就想听听他们在祷告些什么，就悄悄的在这个窗户那儿听。那么就听到他母亲正在祷告，他母亲说，神啊，我的小儿子在外面做浪子，只会花钱，不敬畏你，求你可怜他，引导他回头。那么这个小儿子听了以后呢，非常生气，他心里在想，妈妈不为哥哥祷告，就为我一个人祷告，这种家我不能再住下去。于是他就走了，于是在外面花天酒地，住大旅馆，吃大饭店。不久呢，当然了，他的钱就花光了。那花光钱怎么办呢？只有一条路，就是回家去。可是他白天不好意思回去，那只好呢想晚上偷偷回去呢，没有人知道的时候呢就溜进去算了。那么到了家呢，他也不好意思，也不敢从大门进去，他就想从窗子里边爬进去就算了。可是呢，所有的窗子都锁了，怎么办呢？最后只好试试大门， 大门没锁，一碰就开了。一开一进去一看见呢，他父亲呢就对着大门坐着。这下子这个小儿子就很下不了台，他怎么办呢？他就想一句话来下台阶。他就说：“怎么那么不小心，半夜里大门都没关好。”他父亲对他说：“他说，孩子，自你离家到今天，大门从来没有锁过。”这个真是父亲的心。很多的时候，我们离开了神，也不知道神多么渴望我们回去。在神那方面，自从我们离开他以后，他一直在等着我们回头。在神那儿完全没有问题，问题只是在人的这一面，是在乎人肯不肯重回到神的怀抱。最后一个误会呢，就是有关信主以后能不能过一个好基督徒的生活。这个问题呢，也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也有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耶稣，因为他们怕如果成为基督徒以后，他们不能够做一个好基督徒，这样呢就羞辱自己的信仰。在这种无形的压力之下呢，他们认为呢，这样还不如不是基督徒还好一点。从这个方面来看呢，或许可以同情他，因为这种因义废食的心理呢，也是耶稣所关怀的。所以呢，耶稣答应，凡是接受他的，他就永远跟他们同在，保守他们。耶稣能够拯救我们，也能够保守我们，让我们在生活上不会轻易的跌倒，这是神的恩典和应许。他拯救我们，也保守我们，保守的是主的工作之一。如果他不保守信徒，他所拯救的人全部都会流失，那就是白费功夫了。那耶稣的死也白费了，耶稣的工作也不够完备了。但是耶稣的工作不只是历史上的救赎伟大的工作，并且包括今天在信徒生活上的保守。所以我们不要害怕接受主的救赎，也不要误会主今天的工作，因为耶稣是得胜的主，凡接受他的人也都是得胜的。所以你不要误会神，接受他，做一个得胜的人，在地上和在天上。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一次再谈。愿神祝福你。
2: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神的话语带给我们满足的喜乐。夏雨乐今天要与您分享提摩太前书的6章7节8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现在的社会充满了各样的知识和资讯，叫人致富的书籍摆满了各地的书架，但是有谁知道什么是满足的喜乐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有知足的心，并且可以将神的恩典分享给其他的人。

0: 要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你正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1: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比总统还老的人。2009年1月20日对我来说是一个令我不舒畅的日子。那天是奥巴马总统宣誓就职的日子。你也许会认为我要谈论政治了吧，先让我来解释一下。奥巴马总统出生于1961年的8月4日，而我出生于1961年的8月3日。也就是说，我比这位美国总统还大了一天。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思维模式，因为我一直觉得美国总统和我是不同时代的人。但是现在我却比我的国家的领导人还年长呢。这个事实使我想起了圣经中有许多的经节警告我们，生命是以很快的速度流逝。总有一天，你会感觉警察看起来像小男孩，医生比你还年轻，你的年龄比你的牧师还要大。直到有一天，像我一样，你的年龄竟然会比总统还大。不要因为这些事情

情而泄气，相反的，把它们看成是一个提醒，生命是短暂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爱惜光阴。

如果我们信靠主只是因为地上的一些福气，那么我们就很难跟随到底，因为一遇到艰难我们就会远离主。主耶稣要求我们的是注目在他的身上，在信靠主的路上经历艰难是难免的，但就像保罗所说的，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约翰福音的15章第5节。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圣经学院的挑战周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神的话语依旧在每天帮助我们，因我们离了主就不能做什么。若是你还没有加入到网上的圣经学院，希望今天你就能够来注册学习，透过神的话语在主里面成长，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生命是何等的奇妙，是上帝的杰作，但生命是何等的短暂，转眼就成为过去。生命又是何等的脆弱，死亡的阴影随时笼罩。唯有将我们自己短暂的一生奉献给神，为神所用，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8章第5节。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章第5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78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78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不管马拿是什么，不管科学家怎么讲，不管不信主的科学家或怀疑的科学家怎么讲，有人说马拿根本就是沙漠一种植物可以吃的，我们从圣经看不是这个样子，圣经看这是一个神迹，只是我们的确也不知道马拿到底是什么样子，神是怎么样让人家来吃，但是就是神给他们吃马拿，让他们饱足，不但让他们饱足，二十六节，他临起东风在空天空，又用能力引了南风来，他降肉像雨在他们当中，多如尘土，又降飞鸟多如海沙，落在他们的营中，在他们住的四面，他们吃了而且饱足了，这样就随了他们所欲的，他们贪而无厌，食物还在他们口中的时候，神的怒气就向他们上腾，杀了他们内中的肥壮人，打倒以色列的少年人。好，这件事情我们等一下看一下，就是以色列人在不信中间求神就愤怒，神的愤怒呢，我们先不要看民数记，等一下去看啊。神的愤怒，他就说神的愤怒就像火一样。哎，妙的是诗篇的写法是神发怒的时候，神正答应了犹太人的要求。这如果你说的不好听，就是神很诡诈，神满足你的要求，让你的防备心就放松了，在你最防备心放松的时候，神就把你通通杀掉，就好像这样写了。当然神不坏，只是我们需要被提醒。何西阿书也有这一句话，以法莲犯罪，任凭他吧。各位，当人走在错误的路上，向神要求错误不该要求的东西，神还允许的时候，常常是很大的破坏。这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以法莲犯罪，任凭他，就神不管你了；一方面就是神要更快的灭亡你，好让你在错误的路上直奔。犹大书这样讲，巴兰也是这样。所以一个人作恶没有受到拦阻，一个人赌博没受到拦阻，一个人吸毒没受到拦阻，一个人贪污没受到拦阻，然后他就更得意了；一个人打架没有受到拦阻，他更得意了。那就表示一件事，那他真惨了。那上帝让他在这种犯罪不受惩治中，他就更狂妄更自大，神就打击他们。这里也有类似的意思。这神，我们绝对不要把神想得坏，想得诡诈，想得不好。我们只能说这是人自作自受，你要什么神就给你什么，你只要上帝的给你的肉，不要上帝给你的平安，那你就得到肉也没有得到平安。就是神是这样要人来学习的啊。好，那这个事情呢，我们就看一下民数记第十一章。就其实这里相当的复杂哈。民数记十一章第一节就讲到他们要吃肉，那么一节当然没有讲到吃肉，要吃肉在后面第三节以后讲的哈。那么他们要吃肉，他第二节先描述神就生气，就火烧他们，是耶和华是摩西求了，那个地方就火就熄了。那么第十一章第一节的怨言跟十一章第四节的怨言是不是类似的，是不是一样，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就全体要吃东西，要吃肉，吃了马拿已经吃厌了。那么然后就是民数记十一章的三十一节，那么神就把鹌鹑刮过来了。他们一方面强烈的要吃肉，向耶和华要肉，一方面就是又强烈的怀疑耶和华能不能给肉。这种态度就是试探和折磨神，其实折磨自己。然后他们就抓了这么多的鹌鹑，好好的吃了肉了。那圣经也形容得很那个哈，第三三节，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就击打他们了。他说的是最重的灾殃，我们实在不知道是什么，是瘟疫还是火还是什么东西，反正
一定死了一些人了，有多少我们不晓得。这件事情就七十八篇讲的，各位，这件事情鹌鹑降在以色列的营中，在这个是以色列人已经离开了西乃山底下，然后往迦南地要去的路上。你不要把它跟以色列刚刚出埃及的时候那件事连在一起，那就是出埃及记第十六章。那个时候他们也是求东西吃，那个时候上帝也给了他们玛拿，那一天也给了他们鹌鹑，十六章十三节。可是那一次呢，神没有让他们在吃鹌鹑的时候消灭他们，后来却有。我们想的理由就是，出埃及记十六章那是以色列刚出埃及初犯，还不太懂神的事。到民数记呢，就是惯犯了，神也给你立约了，你应该懂了，他们还是这样，所以神就发怒了。就是诗篇的记载，不管是我们看到，不管是旧约在引旧约，诗篇在引出埃及记和民数记的事，或者新约在引旧约的时候，都有的时候看起来引的好像不大恰当，隐喻失义啊。我们这些是不容易解释的，我们得碰到一个来了解一个，当然有一个大的方向来了解，就是神的话是真的哈，但解释不太容易。但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你要说我们前面讲的是谜语也对，神为什么把他们带出来又把他们杀掉呢？有很多人就这样抱怨了、以色列也这样抱怨，你带我们出来就是要把我们杀在旷野。哎呀，很不幸，他们的抱怨真的成为真的了，六十万人只剩下两个人进去了。这些事都有点像谜语，这些事呢，他用另外诗歌的方式来写，其实还是叫我们和我们的下一辈可不要学我们的祖宗这样悖逆。神给了恩典，他们还在贪婪，他们还在怀疑，神迟早有一天会击打他们。但是呢，难过的就是七十八篇三十二节，谁是这样，他们仍旧犯罪，不信他的作为。那如果仍旧犯罪不信神的作为呢，当然就是非常遗憾了。我实在是也是有的时候会很生气的，求主赦免我的脾气不好。我星期天到一个教会讲道，那看到一件神迹，那他们教会有一位大概五六十岁的老有中年姐妹哈，坐在轮椅上，那他们说啊，这个是某某姐妹，就几个月以前严重车祸，本来是说要死，后来就家人都就是等于说病危了，病危通知都发出来了，然后说是恐怕是变植物人了，就他好像昏迷了几十个小时，他全教会就哇很有恒的迫切的为他祷告，我想不知道是几个月还祷告几个礼拜就连续的，哎，神迹。就是医生说不可能是发生，这姐妹醒过来了，好了，坐轮椅，而且可以又可以思想啊，甚至还那个头脑还清楚的可以听到了，哇，很多人就很得激励。可是，就在我在那里，就是讲完道，人家跟我讲这件事，我也跟那个姐妹问安好，她旁边很多人。那又有一个姐妹来跟我讲，她说康牧师，这是我最好的朋友，她说神为什么让她碰到这样的事，我不想来教会了。你看到一件事情，你可以看到说哇，神的作为奇妙。你看到一件事你要抱怨也可以啊，对啊，你可以问神为什么让她做这一件，让她遭遇到这种不幸的事情。你甚至你可以说她看的也很对，你甚至可以说我们近前基督徒有的时候需要想一想别人会怎么想这些事情，补足我们有的时候看的不完全，就是人家会怀疑会批判也有他的道理，但基本上他们是错的，我们是对的，只是我们是对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想得更周详一点。就我刚刚说了，以色列在旷野，你要说那些他们求肉不对吗？我们能过那种没有肉的生活吗？
就也不一定不对，但是重点呢，实在我们还是说，我们希望能把肉放在一边，这个老姐妹为什么遭遇这样的事放在一边，我们因着耶稣的十字架，我们先信靠上帝，再来思想这些事，会思想的比较周全一点。那个抱怨的姐妹呢，我知道她是我十几年前就接过她一些抱怨的电话，我知道她，我都不知道她能不能上天堂，就总是在那里抱怨不满意，就跟以色列人一样，总是抱怨到最后都死在旷野。一个出了埃及不能进入迦南地抱怨而死的基督徒是很倒霉的，你何必呢？辛苦了这么多就白辛苦，就他们还不信啊。好，33节，因此他叫他们的日子全归虚空，叫他们的年数尽属惊恐。他杀他们的时候，他们才求问他，回心转意，切切的寻求神。他们也追念神是他们的磐石，至高的神是他们的救赎主，他们却用口谄媚他，用舌向他说谎，因他们的心向他不正，在他的约上也不忠心。但他有怜悯，赦免他们的罪孽，不灭绝他们，而且屡次消他的怒气，不发尽他的愤怒。他想到他们不过是血气，是一阵去而不返的风。他们在旷野背逆他，在荒地叫他担忧，何其多呢？他们再三试探神，惹动以色列的圣者，他们不追念他的能力和赎他们脱离敌人的日子。好，这些哈，就你看哈，当人一直离弃神的时候，试探神的时候，怀疑神的时候，神就叫我们的日子虚空惊恐。你越是抱怨，越是觉得神不好，你就会越觉得神不好。这不是在讲唯心论，不是说我们的意志决定了一切，而是我的确是需要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我们就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否则就是化神奇为腐朽，就都是虚空了。34节说，杀他们的时候，他们才求问他，回心转意。那你从上下文来也可以看到，这种回心转意不是真实的，只是想要避免那个痛苦，而不是想要归向真神。35节的追念也不是真实的，只是希望躲避或离开那些痛苦。所以他们的祈求，他们在艰难的时候的求问，他们的回心转意，他们追念上帝。36节说这是谄媚和说谎，因为你的心不正不忠啊。当然了，神就怜悯他们，他们也要想到就是我们。神怜悯他们，神想到我们的软弱，但是这句话也有意思啊，叫神担忧何其多。这也让我们想到，在以弗所书4章30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担忧什么？圣灵担忧他要发脾气杀掉你，圣灵很担心自己发脾气来杀掉我们，就这个担忧。耶和华担忧以色列这样被盗到最后会死得很惨。你说那你就不要发脾气，不，神是公义的，该发的时候他要发，那就让我们因信称义，能够顺服上帝，免得我们被上帝灭亡。他们再三试探，再三折磨，再三怀疑，他们就是没有上帝的话，对上帝认识没有心，深深刻在他们心里，没有，他们忘记了神显的这些神迹奇事，救他们出埃及的那一段哈。这个第43节哈，第43节一直到48节，对不起，我们就不去读它了哈。就这都是埃及的灾嘛，他把它详细写出来。然后在第49节，他使怒气、猛烈的怒气和愤怒、恼恨、苦难，成了一群降灾的使者，临到他们。他为自己的怒气修平了路，将他们交给瘟疫，使他们死亡。这很生动的描述啊，就是上帝把这个自己的愤怒好像化成了人，道成肉身，
爱成为行动，信实成为具体，现在这里是愤怒成为人，就是你要想到上帝的愤怒变成一个人了，很奇怪哈，上帝的怒气变成一层个人了，变成什么降灾的使者。其实这你在新约圣经启示录看的最多，那些使者常常降下灾，降下灾就是上帝的愤怒，那使者有时候就好像上帝的愤怒，所以包括神的愤怒化成一个灭命的使者杀埃及的长子，神的愤怒化成瘟疫来消灭这些以色列人，或者是亚兰的军队，或者是亚述的军队，这都很生动的。甚至他用这个话跟以赛亚书40章讲的刚好相反啊！以赛亚书是修直神的道，那个意思是要让神的恩典更方便的临到人，可是这里是要让神的怒气临到人，临到他们。而他把这个把两个都放在一起讲，把临到埃及就是第51节和前面就是前面后面就临到以色列人一样的，埃及跟以色列人差太多了，一个是选民，一个是被咒诅，但埃及和以色列人又是这么像，如果愿意信靠就都得到拯救，如果不愿意信靠都一样得灭亡。好，第52节又讲到说领自己的羊出来，然后又是讲海边的事，然后又讲到第55节啊，他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所以甚至讲出将来的事了，讲到将来神怎么把这群人就是可以说第二代怎么再带到迦南地区。可是你看多少代了，讲从最早的时候哈，这个可能我们说在旧约的时候，然后出埃及的那一代，然后在旷野进到迦南地的那一代，然后到诗篇这个时候，甚至以后的都是这样，就这些人始终在56节哈，悖逆至高的神，始终在退后，始终在向翻倍的弓，翻倍弓就是把弓翻过来就射自己伤害自己，伤害自己的朋友，伤害自己的神，然后他们拜偶像，拜偶像就是58节就是秋坛。那么神就很愤怒，60节离弃示罗的帐幕。这个示罗的帐幕，你在约书亚记18章就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不是一开始就在耶路撒冷是圣殿，耶路撒冷一开始在耶布斯人手里，在示罗，而在伯特利都有。示罗帐幕后来因为以利和他儿子的悖逆，就荒凉了，被非利士人打掉。这个你在撒母耳记上前面可以看到。是被非利士人打掉，但是也是神的愤怒使非利士人来灭拿掉这个东西，然后把约柜也被掳去了。对，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后来又拿回来了，最后是拿回来了，最后是放在那个乌撒的那个家那边，然后到大卫的时候运进了耶路撒冷，但最后还是又没有了。大概在王国亡于巴比伦的时候就没有了，不见了，到今天也没有了。神把他的荣耀，他的荣耀就是指约柜啊，因为约柜显出上帝的荣耀，约柜里面律法显出上帝的荣耀，然后让以色列人死亡，在死亡在最可怜的时候，64节哈，祭司倒在刀下，寡妇却不哀哭。这个意思呢，可能不是在指寡妇无情无义，寡妇可能是指祭司的太太。这里的意思可能是太多灾难，跟那个以西结书讲的情形一样，太多灾难人的心都麻木了，所以寡妇不哀哭了。可在这个时候神又兴起了，当人在最绝望的时候神就兴起，因为那个绝望和兴起都在神的手里，他向世人睡醒。好多时候神好像都没有做事，任凭敌人欺压我们，可是神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做事。然后这里就讲到说，废掉约瑟，废掉以法莲，也就是废掉南国，拣选废掉北国，拣选南国，啊、哦，这里其实重点从68到67到72都讲到说，
神还是以大卫犹大支派为正朔来引导他们。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上帝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无时无刻都有神的创造，有他的计划在里面。就像耶利米书的18章第4节告诉我们的，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这样做。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来顺服他的带领，也愿我们所做的功能够荣耀他的名。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 BBN， 与您分享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传扬神子耶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0: 这里是每天传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好消息，将神的话语与您分享的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箴言第一章，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蹲伏害无罪之人，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吞下，他们如同下坑的人被我们囫囵吞了。我们必得各样宝物，将所掳来的装满房屋，你与我们大家同分，我们共用一个囊袋。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人的血，好像飞鸟，网罗射在眼前，仍不躲避。这些人埋伏，是为自流己血，蹲伏，是为自害己命。凡贪恋财力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

0: 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懈慢人喜欢懈慢，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反轻弃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你们遭灾难，我就发笑，惊恐临到你们，我必嗤笑。惊恐临到你们，好像狂风，灾难来到，如同暴风，极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答应，恳切地寻找我，却寻不见，因为你们恨恶知识，不喜爱敬畏耶和华，不听我的劝诫，藐视我一切的责备，所以必吃自结的果子，充满自设的计谋。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箴言第二章。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护庇前进人的道。你也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智慧必入你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谋略必护卫你，聪明必保守你，要救你脱离恶道，脱离说乖谬话的人。那等人舍弃正直的路，行走黑暗的道，欢喜作恶，喜爱恶人的乖僻，在他们的道中弯曲，在他们的路上偏僻。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她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她的家陷入死地，她的路偏向阴间。凡到她那里去的，不得转回，也得不着生命的路。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正直人必在世上居住，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唯有恶人必然剪除，奸诈的必然拔出。箴言第三章。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记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精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 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俱各有福。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甘露。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不可使它离开你的眼目，这样它必做你的生命景象的美事，你就坦然行路，不致碰脚。你躺下必不惧怕，你躺卧睡得香甜，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你的邻舍既在你附近安居，你不可设计害他。人未曾加害于你，不可无故与他相争。不可嫉妒强暴的人，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路。因为乖僻人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为他所亲密。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赐福与义人的居所。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智慧人必承受尊荣，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0: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您好，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见面了。当我们说完以色列被毁灭的历史，有好几次提到那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背叛了天父上帝，去拜了一些不应该去拜的假神明，而且还做了好多不公义和欺压贫穷的事情，所以天父爸爸才让巴比伦去毁灭了他们。同样的，在那段时间有好一些先被抓去的犹大百姓，他们反倒成了这件事情的见证人。在他们当中，天父派了以西结告诉了他们犹大之所以会被毁灭的原因。上一次夏凡哥哥有提到，天父爸爸带着以西结到了耶路撒冷城，看见他们从上到下所做的一切得罪天父爸爸的事情。天父爸爸派了他的天使要去执行惩罚以色列的命令。接下来这些天使会怎么做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音乐，缓缓紧张的心情，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0: 当天父爸爸呼叫之后，立刻就来了六个人，他们身上佩戴着武器，从圣殿外院的北门那边走了过来。其中有一位穿着细软的麻纱的衣裳，而且还带着笔和墨呢。他们进到了圣殿之后，就集合站在同座的祭坛旁边。这时候看到以色列上帝的荣耀开始从圣殿里面约柜上面的基路伯身上下来了，就一直的往外边走去。就这样，这股上帝的荣光移向了圣殿的入口处。原本上帝的荣耀是停在基路伯的上面的，那是象征以色列的上帝亲自住在耶路撒冷。可是现在他开始往圣殿的外面走出去了。天父上帝就呼叫那个穿着细软麻纱衣裳的，还带着笔跟墨的那一位来到他的面前，就告诉他说：
1: 你去走遍全耶路撒冷，遇到那些因为城里面所发生这些可恶的事情而深深感到苦恼悲叹的人，就去在他们的额头上面做一个记号。
0: 接着上帝又对剩下的那五个人说：
1: 你们要跟在他后面走遍全城，只要看到没有被他在额头上留下记号的，就一律下手处罚，不要放过任何一个，从老到小都是一样，不用可怜他们。我已经忍耐很久了，现在就从这里，从我的圣所开始执行吧。
0: 接着这些被派出去的使者就开始执行天父上帝的命令，果然就从站在圣殿里的长老身上开始这可怕的惩罚除灭的行动了。上帝告诉他们不用担心这些死去的尸体会污染圣殿，因为这座圣殿早就被他们污染了。接着他们又往城里的四处去了。当然这场屠杀的景象是让以西结看到这些人的结局，天父对于犯罪的那些将不再有任何的怜悯了。这场恐怖灭绝的景象吓到了以西结，以西结这时候是被留在圣殿当中，整个人就趴在地上喊叫着，向上帝哭求着，他痛苦地问着上帝，是不是真的要把这些仅剩下来的百姓都要杀光吗？上帝回答他说：
1: 那是因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早就已经罪恶滔天，全国到处都有凶杀事件，耶路撒冷充满这么多不公义的事，他们自己说是我抛弃他们的国家，说我不看顾他们，我就是不饶恕他们，也不会再可怜他们了。看他们自己是怎么样对待那些困苦的人，我也会照样的对待他们。
0: 以西结亲眼看到他们之前所做的事情，所以也只好暗暗的哭泣，他实在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反驳上帝。过了一会儿，那位穿着麻纱衣裳又带着笔墨的使者回来了，就向天父上帝报告说：
2: 我已经遵照您的命令完成任务了。
0: 也就是说他已经在那些还在意天父爸爸的人他们的额头上做好了记号。那个时候以西结抬头看到约柜上面基路伯使者的头上，就在那个上面的圆顶出现了一座好像是用蓝宝石造成的宝座一样。上帝对着那穿麻纱衣裳的人说：
1: 你进去，从我的火焰宝座下下面的轮子当中去拿出那些燃烧着的炭火，然后把那些火红的炭撒满全城。
0: 于是那位带着笔墨的使者就走了进去，那个先前看到有四个脸面的基路伯的天使，他们正站在圣殿的南面，他们身上那个强烈的光彩把整个圣殿的内院都充满了。天父的荣光好像离开了原本在约柜上面的基路伯使者的身上，而且现在就站在圣殿的门口，渐渐地往整个院子外面移动，这样荣耀的光辉就开始往外充满在整个的院子当中。 那个巨大像神的座位的基洛伯有四个脸面的天使，他们用好几对的翅膀拍动着，他们所发出的声音啊，甚至连外院都可以听得见。那股声音就好像有力量，像是天父爸爸在说话的时候一样，有着雷轰般的威力呢。这时候带着笔和墨的使者就上前去，来到那个满是火焰光芒的基督伯天使的轮子当中，站在其中一个轮子的旁边。这四个脸面中的其中一个基督伯天使就伸手到他们中间的火堆里，拿出一些火炭放在那个带着笔和墨的使者的手上，而使者拿了那些火炭就立刻离开了。那个奇怪的座位的使者，也就是头一次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上帝呼召的时候看到的景象一样，他们带着牛、人、狮子、老鹰的四张脸，他们是一个座位的使者，而那下面的轮子就依着他们控制，可以前进、后退、飞翔或者是降落。他们现在就这样的移往圣殿的上方，天父上帝的荣耀就离开了圣殿的进口处之后，就开始移回到停在上面的这四个脸面的基路伯的使者身上。以西结抬头看着那些基路伯的使者张开的翅膀飞离了地面，接着他们就承载着天父上帝飞到圣殿的东门，停在那里。天父上帝的灵也把他带了上去，带着他到了圣殿的东门，就在东门的附近又看见了25个人，其中还包括两个民间领袖，亚朔的儿子亚撒尼亚和比拿亚的儿子比拉提在那个地方。上帝对以西结说，
1: 你看这些人在城里一起计划着那些邪恶的事，做事总是充满诡诈的心思，他们彼此安慰说，我们不久就要重建家园了，这座城像锅，我们像里面的肉，会得到锅子的保护的。所以你去要公开的指责他们的愚蠢。
0: 天父的灵就突然来到我的身上，让我好像突然出现在这些百姓面前，可以向他们开始说话，告诉他们那些是愚蠢的想法，天父都已经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了。今天的毁灭就是他们自己造成的结果，而这座城就像他们讲的，确实是一个锅子，但锅子里的肉就是他们所杀害的这些人的尸体，而这些杀害别人的，他们将会被抛出城外，要受到其他刀剑的攻击，这都是他们自找的。就在以西结对着他们说这些预言的时候，当中有比拿亚的儿子比拉提这个领袖就突然的倒闭了，死在当地。以西结看到这一幕更是痛苦，担心上帝真是要把以色列人通通都灭绝了。这些可怕的景象让以西结都亲眼看见了，就是为了让他能够告诉那些在流放的百姓，知道他们这座城的下场，也给他们警告，也让他们更坚定的信靠上帝。故事先说到这儿，别忘了下次要继续收听儿童圣经故事哦，还有精彩的发展呢。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2: 主耶稣正在呼召全世界。

0: 真的好努力，也好坚持，方舟终于完成了。
1: 你看见了没？彼得和约翰也做耶稣曾做过的事。主耶稣告诉彼得，怎样做渔夫，去得人如得鱼。
2: 我喜欢钓鱼。
1: 那么，耶稣也会教导你成为得人渔夫。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约翰福音十章第十节，主耶稣说，我来了，就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随时随地，你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圣经广播网，与时并进。

0: 我去了这么久的教会，我觉得我还不太会祷告。每次开口或者在带领大家祷告的时候，我都紧张的胡言乱语。
1: 我也是。
2: 你只要诚心祷告，上帝一定都会垂听。可是你如果真要讲一篇好的祷告词，不妨可以从主导文去学习。主导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一个称呼，就好像你在跟人家讲电话或是你有一篇文章的之前都要有一个称呼。第二句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要讲赞美主的话。
1: 然后呢，
2: 我们先听听歌曲，我再来告诉你们。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馨香之气，你准备好了吗？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至十七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当得起呢？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贝斯一进屋就闻到屋里弥漫的浓郁香味，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想了一会儿是什么。
1: 我想是苹果派，也许妈妈会在晚饭前给我吃一块。
0: 他走进厨房，肚子咕咕叫了起来。可是环顾四周，没有妈妈，也没有苹果派。贝斯在客厅里找到了妈妈。
1: 嗨，妈妈，这是老师给您的便条，哈哈，我觉得是好消息。
0: 妈妈打开信封，大声地读了起来。贝斯能成为我的学生，真是太令人开心了。他经常利用空闲时间去帮助同学，和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同学交朋友。他就像我们班上的一股清新的空气。顺便说一句，他邀请我有空时去你们的教会，我很乐意去。
1: 便条上有贝斯学校老师霍利斯夫人的签名。
0: 妈妈微笑着给贝斯一个大大的拥抱。亲爱的，我为你感到骄傲。
1: 贝斯很开心。妈妈，苹果派在哪里？我知道您做了一个苹果派，我闻到了。我能吃一块吗？
0: 嗯，苹果派？我没做啊。是蜡烛。他指了指壁炉上的蜡烛。这是苹果派香料的蜡烛。
1: 哦，他想让我吃苹果派。
0: 你知道吗？我觉得你的生命就像那根蜡烛，它让你渴望吃苹果派，因为它闻起来有苹果派的香味。我相信你在学校的行为和态度让你的老师渴望你所拥有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他想找个时间来教会。
1: 但教会并不是他真正的需要，他真正需要的是耶稣。
0: 没错，你的老师还没有意识到他渴望的是要与耶稣建立关系，但他在你的生活中看到了一些吸引他的东西。我想是耶稣在使用你，使用你让你的老师意识到他真正的渴望就是耶稣。
1: 妈妈看了看时间，
0: 来吧，晚饭前我们还有时间做苹果派。
1: 亲爱的孩子们，你的行为态度会让人希望和你在一起吗？你对待别人的方式会让他们想了解耶稣吗？当你向别人表现出友善和耐心的时候，他们会领略到耶稣是谁，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当人们与你交往时，他们就会渴望拥有你所拥有的，渴望认识耶稣。今日秘诀，让人渴慕耶稣。今日金句，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圣经广播网播出的儿童圣经故事，帮助小朋友们从小就认识上帝奇妙的创造和上帝无比的大爱，鼓励小朋友们按时收听。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港台当地时间晚上7点，北美时间早上7点。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优美的圣乐和圣经教导。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旧约的箴言28章第5节，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书28章第5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时辰主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时辰，非常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灵泉心语节目。最近时辰碰到好几个朋友，他们都正在谈论婚嫁，而且他们的另外一半不约而同的都是外国人，所以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应该娶外国人或者是嫁给外国人。这叫时辰想到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也是个传道人，后来他娶了一个从美国到台湾去的宣教士，两个人看起来生活得很不错。可是有一次有人问他说，他鼓不鼓励娶外国人或者是嫁外国人呢？他却是摇摇头说，我绝对不鼓励人娶外国人或者是嫁给外国人。这叫我们听见的人都很惊讶，我们说，那么你跟你的太太不是相处得很好吗？他笑笑说，这是神的恩典，事实上异族之间的婚姻是很不容易的，如果没有神在当中，这种婚姻真的是困难重重，很难维持下去呢。我们知道这些年来这种跟外国人结婚的事情在中国也越来越多，甚至于很多人还相当羡慕这样的姻缘。那么到底异族的婚姻有哪些个困难呢？听众朋友，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娶外国人或者是嫁给外国人，而是说我们应该知道跟其他国家的人结婚有哪些个难处，然后衡量这些个代价，想一想要怎么解决，再去踏出这神圣的一步，免得结婚以后再后悔，带来一辈子的伤痕。

0: 有一次跟一位姐妹聊天，她告诉我说，她本来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后来因为经历了一场婚变，才决心带着6岁的儿子漂洋过海来到国外求学，结果碰到一位洋人很爱她，不断地追求她，最后她就重新点燃了爱情的火花，再一次成为婚姻的俘虏，跟这位洋人结了婚。但是换下了婚纱以后，她才发现有很多现实生活上的问题，其中头一个要面对的就是语言的障碍。在结婚以前，几句不完整的英文虽然错误百出，可是对方都能够体谅，都能够接纳，都能够忍耐。可是结婚以后，即使是一个字母说的不标准，也会引起一阵争执。我记得在我们的教会里，曾经有一个美国人来聚会，原来他是想要娶一个中国的老婆。不久他真的在别人的介绍之下认识了一个中国女孩子，还特地回到中国去娶那个女孩子，并且继续带着那个中国女孩子来我们教会聚会。可是他们两个都常常打电话给弟兄姐妹，要求弟兄姐妹去帮忙他们翻译，甚至连夫妻吵架了也要请人去帮忙翻译，不然就讲不清楚。另外有一个朋友，他是嫁给菲律宾的一个华侨，我们问他在家里他们怎么沟通啊，他说有的时候讲普通话，有的时候讲福建话，有的时候呢讲英文，有的时候还要加上比手画脚。不过他说他生气的时候肯定是用普通话的，先讲个痛快再说，等他讲完了以后，他才发现他的丈夫张口结舌，又气又恼，不知道要怎么回答。至于异族婚姻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饮食的问题。我们不是常常说吗，民以食为天，既然吃对我们是这么的重要的，那么假使夫妻两个人各有不同的胃口，喜欢吃不一样的东西，这该怎么办呢？要一个洋人偶尔吃吃中国饭，也许是很奢侈的享受，可是天天吃豆腐乳，吃有头有骨头的酱油鸡，恐怕就不是那么愉快了。就像我们吃惯了中国饭的人，如果几天连着吃起司、吃牛排、吃汉堡，可能也一样的吃不消啊。有一次，我的朋友带他的18岁的儿子，就是他那个从小在国外长大的儿子，回到国内来探亲。亲戚天天给他们摆上上好的菜肴，我的朋友吃得不亦乐乎。可是过了几天，他的儿子忍不住对他说，我们可不可以找些个三明治或者是汉堡来吃吃啊？同样的，夫妻两个人要适应彼此的胃口，也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还有呢，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传统的文化跟习惯，西方人有西方人传统的文化和习惯。比方说吧，西方人比较看重个人，他们认为在家庭婚姻的关系里，首先要顾到的是自己跟配偶，其次是儿女，至于父母亲戚，那些都是局外人。这对我们讲究人情、讲究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认为奉养父母、尊重父母，凡事要先跟父母商量，征求父母的意见，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对一个外国人来说，实在又是一件很难接受的观念。其实就是在中国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方，不是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不同的习俗吗？不是也有很多人娶了或者是嫁了不同省级的配偶，闹出很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家庭纠纷吗？那么不同的国家、不同种族的人在这方面的差异是不是更大了呢？不过时常也看见有些个人嫁了养老公或者是娶了养老婆以后，的确是过得很幸福很美满，可见异族通婚也能够有很好的结果。这个秘诀在哪里呢？ 石城的意思是说，他们是怎么克服这些个困难的呢？照我的观察，在这样的婚姻里，跟所有其他的婚姻一样，重要的是要有神的爱，也就是神的那种没有条件的爱作为基础。夫妻两个人如果真的有神的爱，两个人肯定会学习互相包容，凡事忍耐，肯定会尝试着为对方着想，从对方的出发点来考量，肯定会想法子沟通，彼此迁就，并且从心里边感激配偶的牺牲跟让步，这样问题不就解决了一半了吗？然后如果两个人都能够平心静气的从神的话语里来找到两个人共同的准则，共同的方向，比方说圣经要我们孝敬父母，圣经也要我们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比方说圣经要我们爱惜光阴，圣经也要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那么我们该怎么样来遵行神的话语，不偏废了任何一边呢？夫妻之间要在一起存着敬畏神的心，在爱和顺服里找到一条当行的路，这样异族之间的婚姻虽然有种种能够预料到跟不能够预料到的困难，但是在基督里过的日子还是充满了盼望，充满了温馨的呀。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不要羡慕异族的婚姻，要知道各种滋味并不是那么美妙，我们也不要轻视异族的婚姻，要用格外的爱心去接纳他们，支持他们。假使您正在考虑异族的婚姻，盼望我今天的这一番话能够提醒您，您自己更是要好好的祷告。如果肯定这确实是神的带领，神必然会赐给你力量。如果不清楚是不是神的预备，那么您最好要三思而行。节目最后，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婚姻是你所设立的，每一个婚姻都要面对很多的难处，很多的适应，但是每一个婚姻也都有主够用的恩典。今天我们要特别为我们中间打算娶或者是嫁不同国籍、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配偶的人祷告，求你帮助他们看见你的心意，叫他们将来成立的家能够荣耀你。这样祷告和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灵泉信语节目，我们下次再会，愿神祝福你。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这里是每天24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M。 最近一位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感谢 BBM 播放的诗歌，感谢这些诗歌激励我们坚定跟随主。我们感谢这位朋友的鼓励，也愿这样的鼓励能够帮助到你更多的来收听福音广播。以弗所书的1:27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行事为人都有天上的样式。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神应许，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我们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欢迎你来收听每天24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N。 我们传福音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完成主耶稣基督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并且是用各样的智慧把人引到神的面前。就如哥罗西书的1:28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0: 《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听众朋友，当你把福音传给你的亲朋好友时，愿主加添你的力量，把这样重要的真理告诉他们，就是主耶稣基督是天上地下唯一的拯救，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途径。
1: 重担压心头，都是因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神爱世人的大好信息。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8章第5节，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章第5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许宗生牧师，他要分享诗篇126篇的信息，主题是从撒种到收割。

今天我要跟这个思想的题目呢，就是从撒种到收割，从撒种到收割。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诗篇126篇，这是一首上行之诗。我就把经文就打在荧幕上，诸位可以看着啊。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流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按海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河捆回来。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今天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就开启我们的眼睛，是吧？让我们明白你在诗篇里面借着这位作者圣灵的感动，让我们看到一幅图画，是吧？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是吧？何等的奇妙！你的大能不单在古时候彰显在以色列人身上，主啊，你今天也透过你的福音不断地彰显在我们每一位的人的身上。我们也相信这就是你要我们所认识的一幅图画。我们感谢你，求主自己亲自地在我们聚会当中借着你的话语把这幅图画更明确地描绘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感谢你，主啊，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这个聚会，祝福你的话语，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里这个诗篇，只要我们对旧约圣经有一点认识的，我们就知道这个诗篇的作者描写到什么？描写到以色列人被掳之后被归回的这段很特殊的、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的时刻。以色列人被掳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诸位，你知道以色列人当年在大卫在所罗门的时候，非常的兴盛，非常的兴盛，但是很不幸的，他们的国家很快就分裂了。分成南北两国，而且更不幸的是，在两三百年之后呢，这两个南北两国呢都被灭亡了。北国是被亚述给灭了，南边的南国也没有幸免，被巴比伦所灭了。不但是被灭了，不但是被打败了，而且这两个南国北国的以色列人呢，都被掳到异邦去，连根拔起，把他们就迁徙到别的国家去。这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一个这个动作，因为这些强大的亚述也好，巴比伦也好，不但是要打败你，而且要把你除灭，让你能够没有复国的机会，让你没有翻身的机会。是这种惨烈的这种时代哈，在那个环境里面，以色列就遭受到这样大的打击，连根拔起，被掳到异邦去。你想这样的民族还有希望吗？这样的一个状况还有什么下面可以故事可以说的吗？但是神就在他们被掳的时候，神就借着先知跟他们讲说，70年之后你们会回来，70年之后回来。当然当时人听到了，信的人有多少我们不知道，因为太不可思议了，我们被掳到异邦还有机会吗？还有可能吗？但是神的作为就非常奇妙。70年之后，亚述没了，巴比伦也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波斯王。当波斯王古列上台的时候，他就宣告以色列人可以归回故土，以色列人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哇，这是不得了的事情，这是历史上少见的，而且是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事件，居然这些人可以回到自己的国家，回到自己的故土去。所以对当时以色列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非常了不起一件事情，而且在外邦人当中也是一个不了不起的事情，居然以色列人得天独厚，能够从被掳的人能够回到自己的家园。所以这个诗歌就描写当时的状况，这些人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人就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不是波斯，不是哪个帝国如何如何，而是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
以色列人自己也做见证说，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他们又欢喜快乐。在这个诗篇里面，这个作者不但是描述到这样一个宝贵的不可思议的一个兴奋的经历，一个蒙神祝福的经历，上帝大能的作为一个经历，接下来描写到两幅图画。一幅图画是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第二幅图画描写到一个撒种的人流泪出去，欢欢乐乐的回来。这两幅图画，第一个图画我们比较能够很清楚的明白，因为描写到好像南地，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南地是沙漠，居然在沙漠居然有河水能够复流，这完全是上帝的作为，对不对？人有什么办法让沙漠有水啊？人不可能。但是呢，上帝的作为叫沙漠能够有河水复流，这是上帝的作为。描写到以色列人归回，完全是上帝的大能。以色列人不是靠自己，以色列人没有能力回来，以色列人更没有本事回来，他们是一群被掳的人。但是上帝的大能却让他们回来。上帝的大能叫沙漠成为河水的复流，这我们都可以明白。但是接下去这两节讲到撒种的，说撒种的是流泪出去，但他们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这什么意思？这篇的信息我们可以很扼要的这样来说：以色列人归回故土，外邦的众民都觉得稀奇，称颂耶和华的伟大。同时这幅图画也让我们看见好像南地的沙漠能够起死回生，因为是天降下了河水能够让河水复流。同时呢，这里出现一个撒种的，这个撒种的是含泪出去却能够欢欢乐乐的满载而归。这幅图画有点特别，因为撒种的是指谁呢？很显然是指的这些被掳出去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是带着流泪带着泪水出去的，但是上帝却把他们欢欢乐乐带着禾捆回来。但是这个故事里面怎么去了解这个撒种的扮演的角色呢？撒种的是谁？可能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会讨论。的确在旧约的时候所讲的就是这些以色列人，这些人是很可怜的，是没有盼望的，带着眼泪离开家园的，但是上帝却把他们带回来，而且是成千上万的，当然不是所有的人，但是很多人能够归回到故土。70年之后，你可以想见这70年归回故土这些人，很多人根本就不是当年的出来的人，而是他们的下一代，可能下两代都不一定。这些人还没见过以色列地，根本还不知道什么是耶路撒冷，都没概念，只是听到祖父母这样讲。但是他们今天能够归回故土，能够这样子来回来，这是一件何等奇妙的事情。但这到底旧约里面很明显的就是指这些人。但是今天叫我们读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对我们有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怎么样的联想没有？这个故事讲到撒种的时候呢，很明显的讲到这个撒种的不过是个工人，因为真正的是上帝是主人，撒种的是工人。撒种的很荣幸的能够跟神同工，经历到上帝的作为在他的身上，而且在旧约的时代，这个以色列人所经历到的就是什么呢？是神为我们行了大事，上帝做了大事，我们参与者，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却经历到上帝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只要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两段经文用到我们今天身上的话，是不是可以呢？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是不是也在向世人做这样一个宣告，做这样一个见证？什么见证？上帝为我行了大事，今天我能够得救，今天我能够成为上帝儿女，完全是上帝的作为。
不是靠着我的行为，不是靠着我的本领，不是靠着我有什么优越比别人好的地方，没有，不是的，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上帝为我们行了大事。所以你就会发现以色列人这样的宣告，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每个基督徒都可以这样宣告，耶和华为我行了大事。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子？耶和华为你为我行了大事，有没有？你是不是经历到耶和华为你行的大事？是不是？是不是？你今天能够祷告，你今天能够来聚会，你今天能够读圣经、明白圣经，这都是什么？都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打开了这个门，以至于我们能够领受这个恩典，成为上帝的儿女，能够读圣经，能够祷告，能够来服侍神。这完全是上帝行的大事，我们都是承受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个撒种者不但是讲到旧约的以色列人，也讲到我们今天所有基督的门徒。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这个是一个古今不变的一个信息，非常的宝贵。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读这段圣经的话，我们更进一步来明白这个圣灵感动这个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我们来稍微整理一下，从撒种到收割。第一点，当耶稣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很明确地告诉我们，种子就是神的道，也就是天国的福音。在以色列人被掳出去的时候，再回来的时候，他们还不太很精确地明白什么是种子，他们还不知道什么叫撒种，他们还没有这种观念，还没这种概念。但是到新约，当耶稣传讲来到地上，道成肉身来传福音的时候，就很明确地把这个道理讲出来了。上帝赐给我们有道，有神的道，而这个道像种子一样撒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八章那里，耶稣就描写说，种子就是神的道，而这个种子呢，有落到路旁的，有落到石头地的，有落到荆棘地的，对不对？那还有呢，落在豪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这幅图画就是一个基督徒领受上帝的话，领受上帝的道，领受上帝的福音，让这个那个进入他的心里面，而且持守在心里面，一个诚实善良的心里面，而且要忍耐着结实，好像农夫撒种一样，这个种子要一天一天的在灌溉耕耘之下，慢慢慢慢的长大起来，忍耐着结实。这是一个种子进到人的心里面，生命的种子会结出生命的果子来。这是一幅基督徒领受上帝恩典的一幅图画。若我们继续看下去的话，圣经更明确地告诉我们，信徒的重生是本于不能坏的种子。在彼得前书一章23节25节更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这段话讲得更明确地告诉我们说，当我们领受上帝的道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是一个重生。耶稣说你们要重生，这个重生的是什么？这里说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一个种子，神的道进到我们的心里面，这个是神活泼长存的道，是在你的心里，而且这个道是永存的啊！传给你们，传给福音就是这道。弟兄姊妹，我盼望这样的经文，你能够很明确的看到一件事情，神的道今天传到你我身上。我们基督徒，当你接受了耶稣，当你决志信主的时候，这个道就进到你的里面，你的心是一片好土，这个道就在你的心里面能够扎根，能够发芽，能够长大，能够结实。而且你知道，你要知道，这个道
是不能坏的种子，是生命之道，是活泼长存的道。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这个福音就是这个道，这个要在你的心里面，在你的生命里面继续的在长大，继续的在变化，让你能够你真的领受到上帝要给你的祝福是多么的奇妙。我们继续来看这段经文，这个意思所要告诉我们的很重要的真理。这个撒种者不但明白这个种子是这样子的状况临到他的身上，而且撒种者要有非常明确的信念。好像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撒种的一个信息是千古不变的，是古代到今代都是一样的。什么呢？就是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就是这个撒种者要讲的是什么呢？这是要讲的，就是说我们是仰望上帝行大事。神是行大事的神，神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做大事的一位神。这是撒种者的信念，很重要的信念。还有呢，第二个信念是什么？这个种子呢一定会变成禾捆，泪水会变成欢呼。这也是撒种者很重要的信念。撒种者相信上帝要做大事，而且相信上帝给我的这个种子，在我生命的种子，这个种子呢有一天要变成禾捆，而且我为了这个种子我可能要付上代价，可能我要流泪，可能我要劳苦，我等等等等，但是这些呢都要转变成欢呼，都要转变成喜乐。这个是撒种者的信念，撒种者的信心，也是这个种子必然要发生的上帝的大能的一个结果。所以经文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弟兄姊妹，这两节经文我希望每一位你们都能够记在心里面。我盼望你在传福音的时候，盼望你在撒种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所做的事情，你不要只看到眼前，你不要只看到你在流泪，你不要再看你在撒种，你要知道你这样做下面是什么，必欢呼收割，而且你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诸位，这两节经文非常的宝贵，不但讲到泪水变欢呼，而且讲到你带种出去，那个种啊，原文是单数，种是单数，但是禾捆是什么？禾捆是什么？复数。你撒的种就是一颗也好，一颗也好，将来你收割的时候是成捆的，成捆的。弟兄姊妹，今天我要从这两节经文跟诸位把这经文拉到我们自己的身上。今天的基督徒都是前人的禾捆。今天若你我是基督徒，你已经信清楚的话，你是在你之前的信徒的禾捆。你既然是禾捆，就表示你也就是种子，所以你要成为一个带种的撒种者。每一个基督徒，你是前人的禾捆，而且你也是种子，这个生命的种子，这个不能坏的种子，而你就要带这个种子成为一个撒种者。我盼望你今天你一定要很明确的知道你是这样的一位带种的撒种者。首先我要请你稍微回想一下，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你知道你是谁的禾捆吗？你知道你今天领受的救恩，这救恩是怎么来的？谁给你的？谁传给你的？
你今天是何捆，因为前人传福音给你了，传到你身上了。你们啊、哦，每个人都可以回答哈，你自己思想一下，可能你不知道，你是谁的何捆。在我的家里面，带我信主的是我的祖母，外祖母。那我的外祖母呢？我听她讲故事。我外祖母呢，是当年宋尚杰博士在啊他们家乡传福音的时候，他信主的。所以呢，我的外婆呢，跟我们以后信主的呢，我们可以说是什么？是宋尚杰的何捆。宋尚杰的何捆啊，他当年撒种，我的外祖母领受了这个恩典，然后传到我的妈妈，后来又带到我的家里面，带给我们这一代。我们是宋尚杰的何捆。今天我们可以这样的来追溯啊，知道说上帝当年用了这样一个传道人，在中国实际上很多很多千千万万的基督徒都是因为宋尚杰的关系，非常了不起。但是我请问你，宋尚杰撒种的时候，知不知道谁是将来的何捆？宋尚杰在传道的时候，他知不知道谁是何捆？知不知道？当然不知道。他更不知道一代一代传下来，今天会落到我的身上。宋尚杰认不认识我？当然不认识。认识我的外婆也不认识。但是宋尚杰所传的道，撒的种子，今天成捆的在中国。而这些种子，这些禾捆，你要成为种子，继续不断的在传播，继续不断的在做上帝所要做的大事。我盼望你能够将来回想你谁的禾捆，你就能够知道传福音要付上的代价，传福音者要付上的功夫，很多的眼泪。但我不但想到我的外婆带着我们信主的过程，我觉得啊，当时我就想我外婆的，我觉得好像还蛮简单的哈，因为我们都蛮听话的哈，因为外婆带我们信主，从小我们就听到福音，后来我们信主，后来我们就等等，好像都很顺理成章，好像没有经过太多的挣扎，或者给爸爸妈妈太多的眼泪。后来我想起，其实在我们信主过程当中，不但是外婆的这方面，后来我有机会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到我的老家，到我父亲的家乡的时候，我有看到另外一幅图画。原来我们在台湾信主的这个状况，在中国大陆，上帝也在我父亲的家里面，在我大伯的家里面也做了奇妙的事情。因为我的父亲跟我大伯他们很早就分开了，所以我父亲到台湾，后来他就没有什么机会来，没有来往。但是后来我们有机会再连接的时候，我们回到大陆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的大伯父、大伯母一家是非常非常爱主的基督徒，他们也信了主。而且他们在国内信主的时候，不断地为我们在海外的、在台湾的这些水深火热地为我们祷告，说那些在台湾的不知道信主没有、不知道认识主没有，为他们祷告。我们在海外也是要为里面的祷告，说主啊，怜悯他们，说他们没有机会听到福音，说求主你动工在他们的身上。我们也是这样祷告，甚至我们流泪祷告。我们不认识他们，不知道他们，但知道他们的亲骨肉，巴不得他们能够信主。当我回到中国的时候，我就看到这幅景象，我真的非常感谢上帝。这个我大伯个子非常小，比师母还小，就这么小。是一个很精干的一个姐妹。她那时候90多岁了哈，哇，到处跑。他家的储藏室在哪里？他储藏室是在阁楼上。那怎么到阁楼上呢？就要搬个梯子，架在这个，然后爬梯子爬上去。哇，90多岁一个人呐、就爬梯子爬到上面去拿东西，要拿下来。我们在底下看了都目瞪口呆。啊，他就是这么一个很会要人。
我们就看到这个家在中国大陆，我曾经跟诸位看到这个我大伯父的家，哇，他们家的布置哈，他们家这个格局比我们教会还厉害。你进到他的厅堂，几个大字写在上面：天恩浩荡，主责流长。你坐下来，他请你喝茶，你往后一看不得了，在刚刚进门的地方上面有一个大的一个铁架子，四个大字，什么大字？以马内利。

0: 他们这样的摆设不是只是放在桌上，不是只是挂在墙上，而是什么？钉在，是架在屋顶上，是镶在墙上，是镶在门上。哇，讲明了什么？讲明了不管什么运动不运动，我们就是属神的人，我们就是基督徒，我们就是要做基督的见证。哇，我现在很受感动。弟兄姊妹，这就是生命，这就是上帝的大能，要做大事情。当年我的大伯母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他哪里会知道我们在台湾的这个家里面，这个小萝卜头里面会出来三个传道人。在我们家，我传道人，我们家的我的第六个啊，排行第六的弟弟，第七的弟弟都是传道人。那其他几位呢？也都在侍奉主，有在不同的岗位。我想我的大伯母怎么会知道这些？不知道，但他就是流泪祷告，为了这个家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把这个图画告诉诸位的目的是让诸位知道，在你的身上其实也是这样子。在你身上，你要去发现神为你祷告。你今天成为基督徒，一定有人为你祷告，一定有人撒上在你身上。你是某某人的何捆。今天这个种子已经临到你的身上，要感谢赞美主。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这个生命的种子，这个不能坏的种子，今天已经在我们的身上了。主啊，这是何等奇妙的事！因为先人的撒种，今天已经到了我们的身上，我们是他们的禾捆，今天我们也带了这个种子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这个种子就是耶稣基督你当年所撒的天国的道理，你所撒的神的道，活泼长存的道，永不朽坏的道。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也有这样的体验之后，我们也知道今天我们都是带种的撒种者。主啊，因为这生命种子已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义不容辞，我们就是撒种者。主啊，给我们这样的信念，也给我们这样的勇气，也让我们有这样的愿意下这样的功夫，愿意流泪撒种，愿意流泪带种出去。主啊，我也相信你必会叫我们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主啊，给我们这样的信心，给我们这样的体认，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带种的撒种者。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1: 谢谢许宗生牧师。听众朋友，听了今天许牧师的分享，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文章后做出您正确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高举基督，信靠基督，荣耀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好快啊！
2: 是
0: 啊，所以请徐老师在最后的话之前呢、啊，再给我们温习一下你这两个星期所谈的一些重点，然后就能够做一个总结了。
2: 好，我们知道有一个良好的自我形象哈，是一生要学习的事情。
0: 对呀、啊，对对
2: 啊、嗯。那其实我们的生命呢？讲起来就是一个不断学习之后的一个产品，
0: 是
2: 我们不是一个天生的一个和我们的环境的成品，就是说如果制成品是已经制造在那边了，我天生是这样的，我的环境造成我这样，那我就是一个成品，但是因为我不断的去改良建立我的自我形象，我就好像是神手中的那个泥，我不断的被雕塑，不断的被雕塑，直到我生命终了的时候，那个产品才真正的完整画下一个句号。
0: 是是是，
2: 所以自我形象的建立是一生的事情。我们前一段时间谈到怎么样来建立良好的自我形象，我们要懂得爱惜自己。昨天我们说到的就是要知道我身体的需要，我自己心灵的需要，我各方面的需要是什么，然后呢，我们要尝试追求成为一个里外一致的人。里外一致就是我不要掩饰我自己的缺点，让人家知道我的真实状况，让我外表和里面是一个完整的人，不是一个碎裂的人。然后呢，我需要不断的学习认识自己，原来我们人是很多方面的，也相当复杂的，我要不断的从我生命当中遭遇和人的接触当中来更多的了解我自己，在认识我自己的时候，同时建立起了我的力量。我们只有在认识自己的基础上才能够进步嘛。
0: 对。

0: 再来呢，我们需要成为一个能够承担责任的人。我先是从神那边得到圣灵的引导，按照神的心意来做，然后我能够控制我自己的情绪，不被我的情绪所控制，我为自己的情绪来负责任。另外呢，我们在面对人生艰难考验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我们知道所有的艰难考验甚至于失败都是我们成功的机会啊！我们先矫正我们的思想，然后呢，我们在行为上面配合，我们就越来越有力量。另外呢，我们也要放下我们从小被训练出来的一些完美主义。我们可以追求完美，让事情做得更好，但是我们不要变成一个完美主义的人。达不到完美，我们就有各种各样负面的情绪，不但是伤害自己，也伤害了别人。
1: 对，
0: 其实在自我形象的建立上面有许多方面的学习。好比说，我一直都是一个很喜欢拖拖拉拉的人，拖延，能够拖就拖，先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该做的事，重要的事就放在一边。我们就会觉得好像事情老是做不完做不好，那这也伤害自我形象。一个有自我形象的人，他是很有成就感的。如果你发现你生活当中有些事情是你该做的，就把你手上东西放下来去做吧，不要再拖延了。我不晓得林云你有没有这个拖延的经验。
1: 以前有，这几年来我的工作环境啊不容许我拖延因为越来越多的事物等待我去做，每一天必须把这些事情啊有一些的优先顺序的安排，什么事是最紧急的要马上做的，有什么事是可以慢一点来做，但是也是必须去做的。所以每一天的时间都是非常的充实，每天有很多的事情必须把它好好的办完的。你如果一直累积一直拖延，就越来越多的事情堆积在那里，你永远就做不完，那么心里的压力就越来越大。
0: 你在讲的时候，我又发现了你的很好的自我形象。第一个，你是承担责任的人，而且呢，你是一个生活有规律的人。你知道，一个有良好自我形象的人，他必然是一个有计划、有规律的人，他不能拖延。你说你以前是一个拖延的人，我以前也是。我小的时候就很会拖延，因为家里面父母亲常年争吵，我不想做功课嘛。那明天要交功课了，如果不交老师就要打，以前我们是老师用藤条打的。
1: 对对，我们也是。
0: 好，那我就很害怕，我都没有做啊，晚上就上床睡觉了，然后睡到半夜想到明天要被老师打，偷偷爬起来开了灯，怕爸爸妈妈知道，赶快去写功课，潦潦草草写完了去睡觉。好，然后第二天早上还怕爸爸问你昨天晚上起来干什么，好像自己做了错事一样。所以我从小就发现拖延了对人的伤害是那么大，觉都不敢睡，心里面有内疚，有不安，有羞愧。所以如果今天你有些事情在拖延着，赶快去把它解决，拿掉你心中的内疚、自责、羞愧的感觉。
1: 对，养成现在就做的习惯，或者是把你要做的事把它列成一个清单哦，按照它的优先顺序一样一样的去做，做完就把它划掉、划掉、划掉。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怕你忘了啊，什么事情没做。
0: 对，然后呢，我们尽量结交那个积极思考的人，努力去找一些愿意和我们一同成长的。你知道，积极的人养育积极的人，消极的人吞噬一些人个性当中本来有的优点，都会被消耗掉。当然我们不可能说，哎，这个人不好我就完全不跟他交往，而是说我结交积极的朋友，是我可以跟他在心灵上互相沟通的。举例来说，我昨天晚上接到一个香港来的电话，是我以前的心灵导师，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跟他讲，哎呀，我最近去到盲人协会，我好高兴，我困了四年。他马上跟我说，哎呀，你说你困了四年，我也是，我非常了解你的感觉，我也困了四年。因为他的膝盖受伤，四年都行动非常的不方便。他是一个非常服侍神的人，现在不能走出去，不能服侍。后来他就说，玉华，我告诉你哈，我读到耶利米书，原来神说我们在干旱无雨之地，他要让我们像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树，我们的根能够伸下去，我们得到滋润。所以我现在不要想我要服侍神，我要服侍神。我说，主啊，原来你给我的工作就是把自己照顾好，我就喜乐，我不再埋怨神，我觉得我数算神的恩典很多。他讲的话给我很多的鼓励，而我跟他说我现在这样走出去，也给他很多的鼓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结交一些积极的朋友，成为心灵上的朋友。
1: 所以你跟怎样的朋友在一起，肯定的对我们都会有影响，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所以结交朋友也很重要。
0: 我就想到，你要想建立一个良好的自我形象，你需要是一个感恩的人。我常常都写日记的哈，我开始告诉我自己说，我要写我生命当中好的事情。以前是这样的，我把我的忧虑都写下来。有一个方法是，你可以把你所有的忧虑写下来，然后你把它交给神，神啊，这是我所担忧的事情。然后你会很奇怪的发现，当你把你的忧虑交给神的时候，你的忧虑在纸上面就开始减低了，慢慢的减轻了。然后呢，你现在开始积极的是写我感恩的事情，养成习惯写你生命当中好的事情、好的人、好的事，给自己肯定，也向神表达你的谢恩、颂赞之意。
1: 嗯，是是是是。总的来说呢，如果我们都能够知道，哎，也相信自己就是神所创造的一个独特的个体啊，神造我们一定有他的目的，在我们的生命中给我们有很多的潜质、很多的天赋、很多的才华才能哈。那么我们如果能够好好的去发挥，一定能够借着这些生命中特殊的能力来做出一定的贡献。另外一方面，感谢神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完全的人，所以我们都不能够夸口， 对不对？
0: 是，
1: 都有不同的缺点，这也是神特别的用意，让我们能够保持谦卑。那么在我们的缺点软弱的上面，我们能够不断的学习改进改善，不断的进步。
0: 有一个老太太在她的冰箱写了一个条子， I'm not finished yet，
1: 对，
0: 我还没有完成、
1: 啊、神在我生命中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啊、希望我们都愿意让神继续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做雕塑的工作，
0: 是
1: 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能够讨神喜悦，上帝和众人爱我们的心还有我们的智慧和身量都一起增长。
0: 是，
1: 好，谢谢徐月华老师这两个星期辛苦的在节目中和我们宝贵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林云，谢谢各位听众。
2: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听众朋友平安，希伯来书十三章六节，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心，凡事纯洁，心思纯正清明，使我明白主的心意，长存。

三尺顺服，意志降服归顺，要刚则刚，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保罗给提多写了那封鼓舞人心的信75年之后，有一位住在雅典的教会领袖兼教师给一位朋友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描述了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的区别。他这样写道：基督徒和其他人之间的差异不是国家、语言或习俗的问题。基督徒并没有生活在一个单独的地方，没有讲什么特殊的语言，也没有什么古怪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衣着、饮食和其他习惯都符合当地的一般习惯。然而，他们确实表现出一些非同寻常的，甚至令人惊讶的特征。例如，即使他们遵守法律，但在他们自己的个人生活中，他们超越了法律。他们向人们显明自己的爱心，但人们却在逼迫他们。他们被人误解，受到责难，但他们以祝福来回报咒诅，以礼貌来回应谩骂。这听起来很熟悉，对吗？他写道，他们遵守法律。保罗在提多书3:1说，要听从执政掌权的，要顺服。这位公元20世纪的教会领袖说，基督徒被人误解，但他们以祝福来回应咒诅。提多书3:2说，不要毁谤任何人。基督徒以礼貌来回应谩骂。提多书3:2说，要和平温柔，要以恩慈待人。他们要爱众人。这些经文说，要在一切事上对所有的人都要显出温柔。这听起来像是使徒保罗从克里特岛传到雅典城的启示。我想知道他是否从克里特岛到达了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我们所在的城市，我们所在的州。这封信的标签上有我们所有人的地址。这个人接着写道，他们衣食住行和我们一样，他们长得和我们一样，他们就生活在我们周围，但他们却表现出了一些非同寻常的特征。他们显得格外突出，没人会像他们那么做。你不会受人虐待而无动于衷，你会奋起反击。你不会什么人都爱，你只会爱你最喜欢的那种人。你也不会任由别人误解你，你会为自己挺身而出。难怪在描写生活在近2000年前的基督徒时，他用了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他们是非同寻常的。从上次开始，我们讲了非同寻常的基督信仰这个主题。我们看了提多书3:1-2所列出的美德，发现他们的确描述了一群非同寻常的人。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遵守法律，要陪着别人多走一里路，不能用言语去攻击别人，不与人争吵，坚持以温柔待人，不偏爱人，不厚此薄彼。保罗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很有意思，他不仅提醒他们应该做什么，还提醒他们过去都在做什么。请看提多书3:3。

我们从前也是无知，被你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这节经文以一个连接词“因为”开始的，但中文译本基本上都没有翻译这个连接词。标准译本把这个连接词翻译为“其实”，其实我们从前也如何如何。这基本上暗示了基督徒可能在想，我到底为什么要用良善、友爱、礼貌、谦卑和尊重来对待那些不信的人呢？保罗预料到会有这种反应，于是就说，你们应该这样对待他们，因为当神的恩慈和爱通过救恩显明在你们生命中之前的时候，第四节，你们过去就是这个样子，第三节。换句话说，记住你被拉上来的那个坑，还记得你在里面滚来滚去的那个泥潭吗？你要记住你堕落的本性曾经将你拖进沼泽，而那时候你还很享受待在里面。保罗告诉提多，你要提醒他们，事实上这一章就是这样开始的，你要提醒众人。而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先提醒这些信徒，到底是什么让他们现在如此非同寻常，然后再提醒他们，到底是什么让他们曾经如此不堪。现在没有多少辅导者或者是励志演讲家愿意提醒人们他们过去是个什么样子，然后激励他们现在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现在很少有人这样做了。保罗告诉提多，在挑战基督徒为基督而活的时候，要提醒他们过去是怎么为魔鬼而活的。大家能想象吗？我是说，这算是什么策略呢？但这正是保罗所做的。保罗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只有当他带我们从十字架脚下的泥坑里走出来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做。请大家仔细看第三节，我们从前也是。另外，此时保罗从谈论他们转向了谈论我们，这是不是令人鼓舞呢？他从你们变成了我们所有人，我们从前也是。弟兄姊妹们，就连保罗也没忘记他的过去，那些从来没有完全忘记过去的人，也从来没有完全忘记他们信主的那一刻。我们从前也是。现在保罗开始列举我们曾经的光景，我们从前也是无知。第一，我们从前很无知。中文当代译本把它翻译为愚蠢，这个无知翻译为是愚蠢。保罗在这里所用的无知这个词，意思并不是指愚昧或者是不理性的想法，他指的不是智力或者是才智方面的缺乏，保罗在这里用的词指的是在理智上对神有偏见的人，不接受任何在神面前交账的这一类想法或者是理念。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十八节谈到了这样的人，他说，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请注意，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这就像所罗门在箴言二十八章二十六节中所说的，愚人心中自以为是。愚昧的人实际上处于一种有意识的愚昧状态，一种特意选择相信自己的状态。箴言三章五到六节描述了与他们相反的人，他们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而这些对神有偏见的悖逆者，这些无知的人，决定要相信自己，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自己的心意。保罗说，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记住，这就是我们从前的光景。现在我们是基督徒，但我们仍然需要每天提醒自己来信靠他，不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要尽我们所能来认识他，把他放在第一位。不信的人当然不想把神放在第一位，因为他自己就处在第一位。这是第一，我们从前很无知。第二，我们不顺服。正因为人的无知和愚昧，所以这个清单上紧接着列出的第二个光景，就是第二节所说的悖逆。如果我不相信神对我的生命有主权、有权柄，那我为什么要顺服他呢？这样的人不仅无知，对神有偏见，而且很悖逆。保罗用这个词来描述的人，不仅故意抵挡有关神的观念，而且反抗神创造的道德标准的观念。这种态度不仅仅是对神的挑衅，而且是对所有权柄的挑衅。他们过着不顺服的生活。有一位作者写道，这类人在任何权柄面前都会非常生气。如果要描述我们今天的社会，那一定就是这样。我们正在通过法庭来观察在我们之上的权柄，他们通过法律试图要控制这个失控的不顺服悖逆的社会，但这个社会对此没有什么回应。近年来，我们看到立法机构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权衡家长们主张的各种禁令，这些禁令以前颁布过，但后来都不得不放弃了。现在有立法禁止未成年人纹身，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或者是出租暴力的电子游戏，甚至有法律禁止学校食堂配备垃圾食品机器。事实上，德州议会下院甚至制定了一项禁令，禁止高中的啦啦队做出公开的有性暗示的举动。这是不是很具有讽刺意味呢？德州要禁止有性暗示举动的啦啦队吗？周一晚上的橄榄球比赛将揭示他们在这方面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和美国的任何一个州都不会考虑在赛后禁止非正当的性行为，甚至都不会劝阻这样的行为。只要别让啦啦队在比赛期间有这样的暗示就行了。事实上，正如一位作者所写的，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孩子在进入教室的时候心中没有任何道德准则。坦率地说，他们的父母没有这样的准则可以传授给他们。立法者甚至不知道该从哪里着手来强化这样的准则。弟兄姊妹们，你现在不可能在电视的黄金时段观看一场关于政治团体是否应该提到神的辩论，怎么又能指望下一代关心神的事情呢？更不用说去顺服他了。这个过程是这样的，首先是个人和社会对神有偏见，然后个人和社会很快就会对神产生敌意，不顺服。这就导致了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不顺服的灵，就是对神或任何一种道德或伦理权柄的恼怒，这会变得越来越明显。我最近读到的一篇报道谈到了一个事件，
125名哈佛大学的学生被发现在小组里和通过电子邮件共同交流考试题的答案。这违反了试卷上写明的不允许互通答案的规定，但很多学生对作弊的指控感到震惊。尽管试卷上有这样明确的描述，他们依然声称他们不知道这是在作弊。有些学生甚至威胁要就此起诉学校。有一位记者开玩笑地回应说，难道我们还相信那些聪明到可以进哈佛大学的学生居然不知道什么是作弊吗？难道学校需要开设一门课来说明为什么把汽油倒在燃烧的烤箱上会非常危险吗？所有这些新闻和报道都强调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如果没有赐给我们道德准则的那一位，就根本不会有道德准则。就在上个月，当一名公证人批准了巴西首个三人婚姻时，巴西陷入了一片混乱。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正式结婚了，当事人声称自己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规定。事实上，巴西在去年把同性婚姻合法化了。这位公证人说，法律上没有反对一夫多妻制的规定，所以婚姻的定义显然是很灵活的。那么三个人结婚有什么不行的呢？说的没错，有什么不行的呢？人如果不相信神，那一切都是允许的，对吧？我们的世界因他们的无知而对神有偏见，他们悖逆，不顺服权柄。第三，我们容易上当受骗。保罗把我们从前的生活和现今的世界描述为无知的、不顺服的、被欺骗的，你可以称之为属灵的瞎眼，抛弃神走自己的路。圣经说，这样下去你只会跌倒，越来越糟。为什么呢？因为神并不是唯一的声音，还有一个在说话。虽然神只说真理，只讲说事实，但这个堕落的天使是谎言之父，约翰福音8章44节。他会装作光明的天使，哥林多后书11章14节。他迷惑了整个世界，启示录12章9节。他是一个欺骗人的大师。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词来形容我们堕落的光景，可以翻译为误导，字面意思是被骗了。世人以为自己找到了答案，但其实他们被骗了。保罗警告提摩太说，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提摩太后书3章13节。他们看起来不错，听他们说话好像也很虔诚，他们甚至可能站在讲台上教导众人。保罗之前告诉提多，要他留意那些实际上已经背离真理误导人的人，提多书1章10到11节。他们所教导的内容可能会使人振奋，或者得着鼓励，当然也非常悦耳。主耶稣曾经总结这样的人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马太福音15章14节。世人在拒绝造物主神，被欺骗，被误导，他们有眼却看不见，在属灵的事物上跟随错误的教导。不管我们是否喜欢，保罗列举了我们曾经的光景。第一，我们从前很无知；第二，我们不顺服；第三，我们容易上当受骗。现在保罗要说第四点。第四，我们
曾经被奴役。保罗在第三节的中间部分说，服侍各样私欲和宴乐。和合本修订版翻译为做各样私欲和宴乐的奴隶，中文标准译本翻译为做各种欲望和享乐的奴仆。我们从前是被奴役的。这里的私欲这个词，希腊文是 epithumia， 意思是强烈的欲望。这种欲望只存在于心理和头脑中，我们可以称之为被禁止的或者是不该有的幻想。根据保罗所写的这封信，不管我们是否真的做了什么，我们是可以被幻想所奴役的。有些人说暴力的电子游戏或者是色情信息其实没有那么糟糕，因为你并没有付诸行动，只是停留在脑海里而已。人们认为这只是个游戏，只是脑子里想的东西而已。但保罗会对这样的论点说些什么？保罗会说，不，无论是在脑海中被奴役，还是在行为上被奴役，他们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被奴役。更重要的是，保罗是在给我们所有人写这封信，请大家听好了。他说这类东西代表的是我们过去的旧生命，而不是新生命。它属于过去的那个深坑，人总是想再爬回去，享受最终之乐。所以我们要竭尽全力，用各种方法来保守我们自己的心，不走回头路。这是保罗给我们的警告，因为我们最终会将我们的幻想付诸行动。保罗使用的下一个词是宴乐，这就是把罪恶的欲望付诸行动的表现。英文中的享乐主义这个词就是从这个词来的。享乐主义就是追求自我满足，不管它是什么。这是这个世界上排名第一的宗教。请大家注意，保罗在这里还用了一个词叫各样，也就是各种私欲、各种欲望、各种宴乐。这个词的本意是有很多颜色，那到底有多少种颜色呢？比如你和妻子想把你的房子刷一下，你就去了建材商场，走到卖油漆的店铺，对店员说，我妻子让我来这里买一些蓝色的油漆。那个店员会笑得直不起腰来，这下你有麻烦了。店员会问你，你要的是哪种蓝色呢？我们这里有宝石蓝、水压蓝、钢青蓝、爱丽丝蓝、天蓝、午夜蓝、藏青蓝、长春花蓝、波斯蓝、粉末蓝、普鲁士蓝、地中海蓝、哥伦比亚蓝、青玉蓝、道奇蓝。那么你想要哪种蓝色呢？我相信你听了这话之后，你的反应肯定是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仅仅是个蓝色就可以有这么多种。这里的各样这个词就是这个意思，有很多很多种颜色。你不知道人有多少种不同的方式犯罪，罪的种类实在是太多了。请注意，这里的宴乐不仅仅是不道德或者是性方面的罪，保罗在给提摩太的信中还用这个词来表示贪婪。保罗所说的其实就是物质主义，在我们所犯的各种罪的调色板上再加上这个色系。保罗实际上是在说，整个世界都被欲望所奴役，人们白天想着它，晚上梦到它，渴望它，为它而活。我想要这种颜色、那种颜色，还有这个颜色、
我还想要那个颜色，不，那种，不，那种颜色。好的，干脆我都要了吧。世人认为他们就像鸟一样自由，想什么都行，做什么都行，要什么都行，追求什么都行，我们是完全自由的。但是保罗说，不是这样，你实际上被你所拥有的东西所奴役，你也被你所不能拥有的东西所奴役，你还被你不该拥有的东西所奴役，而且你被你没有拥有的东西所奴役。我们从前也是无知，被你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更糟糕的是，这还只是一个起点，你会从那里不断的螺旋下降。为什么呢？因为你永远不会得到你想要的一切，你永远都不会真正满足。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我们每天24小时都透过网络来传讲神的恩典话语。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0: 时辰，刘文主持。
1: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时辰。
2: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
1: 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箴言第十章，在上次节目里我们已经查考到第八节，今天就从第九节开始查考，请刘文念经文。
2: 箴言第十章第九节，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稳，走弯曲道的必致败路。
1: 这句格言说到行正直路与行弯曲道有不同的遭遇。刘文呢、你想行正直路是什么意思？
2: 通常我们说一个人很正直，是指他心里没有诡诈，做人很诚实。
1: 不错，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确是把这节经文翻译成诚实人起居稳妥，欺诈的人终会败露。刘文呢、请你再想想看呢、在圣经里面形容一个很正直的人的时候还有什么含义啊？
2: 我想到约伯记的主人翁约伯，他被神称赞是个正直的人，而约伯的表现呢是敬畏神，远离恶事，他处处都希望遵行神的旨意。
1: 对，这样的人因为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蒙神保守。约伯的遭遇最初可能让人觉得不幸，因为他敬畏神反而成为撒旦攻击的对象，但是约伯后来加倍蒙福，证明这句格言是对的。所以我们要行正直的路，不要被人诱惑去走歪曲的道。
2: 箴言第十章第十节，以眼传神的使人忧患，口里愚妄的必致倾倒。
1: 上半节说到以眼传神的使人忧患，这里的以眼传神是什么意思啊？刘文呢、
2: 是不是指恶人向他的同伴用眼睛传递暗号，以便一起做坏事陷害人呢？
1: 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另外还有一种解释是啊，对别人表示轻视的眼神。不过结果都会使人忧患。使人忧患这句话的意思是给人带来伤害，在人与人之间制造纷争。
2: 时辰啊、
1: uh-huh.
2: 这一节经文的下半节也是从反面说到口里愚妄的必致倾倒，好像跟这一集箴言的格调不太一致耶。
1: 你观察得很仔细，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把箴言十章十节下半节翻译成公开斥责的成就和平。
2: 以眼传神的使人忧患，公开斥责的成就和平。这样一反一正产生对比，在格调上就比较一致了。
1: 无论如何吧，我们从这节经文得到提醒，就是与其用眼神对人表示不满，不如用言语沟通出来解决纷争。
2: 箴言第十章第十一节，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强暴蒙蔽恶人的口。
1: 这句格言说到义人的口和恶人的口产生不同的果效。刘文呢、请你解释一下啊，义人跟恶人的不同之处是什么呀？
2: 在旧约圣经里的义人通常是指敬畏耶和华神又遵行神的吩咐去行事为人的人，而恶人正好相反，他藐视神，不遵行神的吩咐，常常做恶事伤害人。
1: 不错，这节经文形容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意思是说他的话语能安慰人，能造就人，使人的生命活泼起来。
2: 就像咱们中国人所说的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
1: 是的，与义人谈话真是受益良多，他就像泉源一样永流不断。如果与恶人谈话呢，正好相反。这里说到强暴蒙蔽恶人的口，意思是恶人说的都是恐吓的话，残暴的话，
2: 就是话里藏刀，出口伤人。
1: 我们看到义人里外一致的善，而恶人是里外一致的恶。 正像马太福音12章35节记载着，主耶稣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
2: 箴言10章12节，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
1: 这节经文所说的恨和爱，是指彼此相恨和彼此相爱，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彼此相恨会引起争端，而彼此相爱呢，会遮掩一切的过错。
2: 世成啊，
1: uh-huh.
2: 我很明白，相恨会引起争端，因为彼此攻击。至于相爱会遮掩过错，这样做会不会是彼此姑息呢？
1: 这是一个好的问题。溺爱确实会姑息错误。不过，这节经文所说的遮掩这个字，是强调饶恕。如果你肯饶恕对方的话，你就不会因为对方曾经得罪过你而跟他产生纷争的。
2: 嗯，我明白了，这一节经文的前后两句话是彼此对应的。
1: 对，解释箴言里面的格言，虽然不用参考上下文，但是每节经文里面的格言有两句对应的句子是彼此相关的，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解释的重点。
2: 所以箴言10章12节的解释，简单的说就是恨能制造纷争，爱能平息纷争。
1: 对极了。如果你读过圣法兰西斯的祷告，就会记得他的其中一句祈祷文是求神使他在有恨的地方撒下主的爱，这也应该是每一位基督徒的心愿。我们继续查考下面一节
2: 箴言10章13节，明哲人嘴里有智慧，无知人背上受刑杖。
1: 明哲人也可以被翻译成明智的人，这里说他嘴里有智慧，那是为什么呢？刘文呢？
2: 因为明智的人会分辨是非善恶，所以他说出来的话也就很有智慧了。
1: 不错，这节经文下半节所说的无知人，就是没有分辨能力的人。这里说无知人背上受刑杖，意思是这种无知的人也要用刑杖管教之后才知道好歹。有关这一点，诗人大卫也曾经强调过。请刘文帮忙念一下诗篇的第32篇9节吧。
2: 诗篇第32篇9节，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配头勒住它，不然就不能驯服。
1: 所以啊，我们要听从神的话语，尽快照着去做，不要像那些个无知的人，等到受了严厉的管教之后才肯顺服下来。
2: 箴言10章14节，智慧人积存知识，愚妄人的口素质败坏。
1: 这里又提到智慧人与愚妄人很不相同的一点，智慧人积存知识，意思是智慧人到处吸收知识储存起来，作为随时的参考；而愚妄人的口素质败坏，意思是愚妄人口不摘言，到处闯祸。
2: 如果把这两句话对照起来解释的话，可不可以说智慧人吸收知识经过思考才说出来，而愚妄人没有知识，不经思考便说出来了？
1: 你体会的不错，愚妄人说话不经大脑，多言多语多犯错。所以雅各书1章19节劝导我们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2: 箴言10章15节，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奸诚，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
1: 这里说到富人和穷人的对比，富人常常以自己的钱财自恃，好像钱财是他坚固的保障，而穷人呢，常常因为没有钱财就担心生活没有保障，所以说贫乏毁了穷人。
2: 不过依靠耶和华的穷人就不需要这么灰心丧志，因为神是看顾孤儿寡妇的神，又是怜悯穷人的神啊。
1: 对，有钱的人也需要依靠神，因为钱财无定，并不像他们所以为的那么可靠。
2: 箴言10章16节， 义人的勤劳至生，恶人的尽相至死。
1: 我发现英文圣经对这节经文的翻译比较优美，也比较容易懂，请刘文帮我们念一下吧。
2: 好，新国际版的英文圣经对这一节经文的翻译是 The wages of righteous brings them life, but the income of the wicked brings them punishment。
1: 中文的意思是，义人得到的工资是生命，而恶人得到的收入是惩罚。换句话说，义人的所作所为使他得到神赐的生命，而恶人的所作所为却使他惹来神的惩罚。所以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2: 箴言第十章第十七节，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违弃责备的便失迷了路。
1: 这里的训诲是指神的诫命，谨守这个字眼的意思不但是把神的诫命存记在心里，还包括照着去实行。这样的人就是走在生命的道上。有的圣经译本甚至说，这种人会指示出生命之道。相反的话会怎么样呢，刘文呢？
2: 就是下半节所说的，违弃责备的便失迷了路。
1: 违弃责备，他的意思是不肯接受纠正，结果便失迷了路，意思就是会继续在错误的路上走。所以我们要存心遵行神的吩咐，万一走偏了，要接受神的警告和纠正。
2: 箴言第十章第十八节，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口出谗谤的是愚妄的人。
1: 上半节的隐藏怨恨是指掩饰心里对人的怨恨和诡诈，结果说出来的跟心里想的不一样，所以是谎话。下半节的谗谤是指虚构的话，也可以说是谣言。这里说去散播谣言的人是愚笨的人。刘文呢，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吧？
2: 因为他没有分辨的能力，居然把假话当作真话来传，真是害人又害己。
1: 不错，有一句话说，谣言止于智者，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听到谣言之后不继续去传播，表示你已经把它分辨出来，这就证明你是智者了。
2: 箴言第十章第十九节，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
1: 这节经文再次的提醒人不要随便乱说话，所谓言多必失。下半节写的禁止嘴唇，就是要约束自己的口，只说应该说的话。让我们好好的操练这个功课吧。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2: 再见，愿神赐福给您。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我们坚持播出符合圣经真理教导的节目。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1: 所罗门用这样三重的表达来表明他们认罪的恳切，他不是轻轻呼呼一字说平安了平安了，他恳切地认罪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然后第四，而且你们尽心尽性归服神，归向神，这也是悔改。但是这里再一次强调，这个悔改是尽心尽意的转离我们的罪，转向神。最后要向这个地，也就是向这个应许之地，向神所选择的城，就是耶路撒冷城，向这殿祷告，也就是要向神祷告。若是他们能够如此，那么神就必垂听，就赦免他们的罪。而且所罗门祈求说，你就叫他们在掳他们把他们掳去的人面前可以蒙连续。虽然没有直接说他们就得以归回，但是他们在掳他们去的人面前蒙连续才得以归回。所以古列王耶和华激动他的心，他就下诏说以色列人被掳的人可以归回耶路撒冷去建造圣城和圣殿。好，那所罗门说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他们是你的子民，是你的产业，是神的百姓，是神从埃及拯救出来的。然后最后所罗门就做一个结语，他说，愿你的眼目看顾仆人，听你民以色列的祈求，无论何时向你祈求，愿你垂听。主耶和华啊，你将他们从地上的万族中分别出来做你的产业，是照你领我们列祖出埃及的时候借你仆人摩西所应许的。从这里最后的结论我们可以看见，所罗门他真正关心的乃是当以色列人，无论是君王、首领或者是百姓，当他们到神面前来祷告的时候，求神能够垂听，愿神能够垂听他们的祷告。因为他们是神从地上万族当中分别出来，也就是说是神所拣选的，不是因为他们人多，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好，就是神的主权和神的恩典拣选了他们。神拣选他们，神拯救他们出埃及，做神特殊的产业。所罗门深深知道一件事，以色列的过去完全是在神的恩典之中，神以他的恩典拣选了他们，神也以他的恩典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神也以他的恩典把这个应许之地赐给他们。他们的过去乃是在神的恩典之下，是基于神的恩典，而他们将来一切的益处也唯独来自于这一位怜悯他们的神。所以所罗门说，神啊，耶和华神啊，你的百姓如果在这里向你祷告，求你垂听。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是蒙神的恩典得拯救，而我们每一天过基督徒的生活，我们都不断需要神的恩典。所以耶稣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要知道，我们一切所需要的，我们都是要依靠神，是神来供应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天天

0: 都需要神赦罪的恩典，因为我们仍然是有许多的悖逆。不但如此，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恶者。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没有能力来胜过那恶者。我们在遇见试探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跌倒，所以求神叫我们在遇见试探的时候不至于跌倒。不是不遇见试探，在遇见试探不至于跌倒，怎么能不至于跌倒呢？我们自己的能力不可能胜过，唯有神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好，所以当他祷告完，所罗门就从坛前，他原来是跪着，他就站起来，然后他再一次给以色列人祝福。他祝福的时候，我们看，首先又是再度赞美神，而这里是他第三次赞美神的信实。他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允许的赐平安给他的民以色列人，凡借着他仆人摩西所应许赐福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再一次赞美神是信实的，他所说的话就照他的应许，他自己亲自来成就。那这里神应许以色列人什么呢？要把平安赐给他们。在生命记十二章，这个平安是指神带他们进入迦南地，得迦南地作为他们的产业，而且使他们的仇敌都被消灭，使他们得到四境的平安。他们可以在这里，在迦南地上可以过安居乐业的日子。那在生命记十二章，这个平安是这样的意思。所以神确实应许以色列人要在他们前面来消灭他们的仇敌，让他们可以得这个迦南地，可以在其中平安的度日。但是所罗门他看见这个平安不仅仅是他们能够得迦南地作为产业，可以享受迦南地里面一切丰富的物质，也可以过在其中过一个平安、和平、安全的日子。所罗门乃是看见现在圣殿完成，神正式的住在他的百姓当中，这才是真正的平安。神的同在才是真正的平安。否则虽然有迦南地一切物质的丰富，虽然有外在环境的和平和安全，但是没有神在这一切的中心，那这所有的都是虚空的。真正的平安是耶和华他立他的名在这个居所，他在他的百姓当中与他们同住。所以接下来所罗门再用间接的祈求的方式来祝福他的百姓。首先他求神与他们同在，愿耶和华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像与我们列祖同在一样，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所以他祈求什么？祈求耶和华继续不断的同在，求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丢弃我们，不撇下我们，继续与我们同在。今天耶和华与他们同在，他们献殿，神的云彩充满在圣殿，但是他求耶和华继续不断的与他们同在。这个祈求的目的是什么呢？使我们的心归向他，遵行他的道，谨守他吩咐我们列祖的诫命、律例、典章。只有神继续与他们的同在，继续与他们同在，神就能够继续做工在他们的心中，来改变他们的心，让他们的心来归向神。当他们的心转向耶和华，这样子他们才能够顺服耶和华的话。所以换句话说，摩西这个祷告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敬虔的生活，追根究底，最终我们能够过敬虔生活的能力是来自于神。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从来没有教导我们可以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去立志行善，去遵守神的诫命。我们能够遵守神的诫命是神恩典的赐给，是神在我们心中做工，使我们的心归向他，转向他。当我们转向神，我们才会顺服，我们就可以去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话。 所以这是第一个祈求。第二个祈求，所罗门说，我在耶和华面前祈求的这些话，愿耶和华我们的神昼夜垂念，每日为他仆人与他民以色列伸冤，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并无别神。第二个祈求，祈求神继续不断每天纪念以所罗门以上的祷告，每一天为他的百姓来伸冤，或者说为他的百姓来辩明。当他们得罪神的时候，神刑罚他们，可是当他们悔改的时候，神饶恕他们。而这样子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让地上的万族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并没有别的神能够吸引地上的万族也同样的来归向耶和华。这是所罗门第二个祈求的目的。最末了，他劝百姓说，所以你们当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存诚实的心，遵行他的律例，谨守他的诫命，至终如今日一样。这里存诚实的心，原文的意思是说把你们自己委身。所以最后所罗门就劝勉他们，你们要把自己委身来遵守耶和华的诫命。前面我们刚刚不是说他还祷告说，求你与我们同在，继续不断与我们同在，把我们的心转向你，这样我们就可以遵守你的诫命。所以我们要遵守神的命令乃是出于神的恩典，但是这里所罗门也平衡另外一面人的责任，我们那也是我们的责任，要去顺服神。那其实我们的责任顺服神本身并不是说我们靠自己的努力去顺服他，你会发现你不行的。我有时候在一些挣扎的里面，我知道我这样做是错的，我就一直努力用我的力气拼命想压抑自己去顺服神，这是不可能的。那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要怎么样委身诚实的心去遵守诫命，乃是说我们每当我们要遵守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的责任是我们首先也要转向神，我们来求神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有能力去遵守他的诫命。好，所以最后一个段落就是提到，当所罗门献殿的祷告和祝福结束以后，所有的百姓跟君王就在神面前欢度祝棚节。他们献了许多的祭牲，有22,000牛，有22,000羊，有12万，这个数字简直难以想象，以至于圣殿前面的这个祭坛都装不下，所以他们还要把所罗门还要把那个中庭要分别为圣。这个他们献上这么多的祭物，再一次是表明他们是尽心全心全意的来奉献。而在这个祭物里面，他们献上的有赎罪祭也有平安祭。平安祭本身是把一部分血把脂油跟内脏烧在祭坛上，血洒在坛上，但是肉是这些献祭的百姓跟祭司利未人可以吃的，就表明他们这些赦罪的百姓跟神之间可以彼此相交。好，所以他们就欢欢喜喜的献殿过节。本来节其实是7天，他们7天到了还意犹未尽，又再过7天。当然这里说第8天所罗门就遣散他们啊。那当然这个祝棚节基本上本来是7天，后来又加了1天是8天。那所以这里说祝棚节8天，可所罗门遣散他们，但是前面又说他们一共庆祝了14天，我想他们就是欲罢不能。所以本来已经是欢乐的一个节期，加上这个献殿礼，就带来更大的欢乐。那我们看这整章所罗门献殿的祷告，整个中心乃是呼召悔改。所罗门他这个献殿的祷告呼召悔改，也就是留给日后以色列人他神的百姓，让他们知道神所要的乃是一颗悔改的心。在这里所罗门呼召他们悔改，所罗门表明向神祷告的第一步就是先要转向神，换句话说就是要悔改。 我们知道圣殿确实有献祭的礼仪，这些献祭很多是赎罪祭、赎愆祭等等，或者是平安祭、素祭，或者是一些感谢祭。圣殿里面虽然有献祭的礼仪可以来替百姓赎罪，而且这个献祭的礼仪也是神所赐的，但是这些礼仪绝对不能够取代真正的悔改以及对神忠诚的顺服。但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一定不是一个自以为义的人，不是一个很喜欢批评论断的人，也不是一个很喜欢拿别人来跟自己比较，高抬自己贬低别人的人。就好像耶稣所说的一个比喻，有一个法利赛人，他到圣殿里去祷告，他站在神的面前举起手来，他对神说：耶和华啊，我不像有些人勒索、不义、奸淫，我也不像这个税吏，因为同时有一个税吏也来到圣殿祷告，我不像有些人勒索、不义、奸淫，我也不像这个税吏，我每个礼拜禁食两次，我按时后献上十分之一。这个法利赛人他在神面前的祷告显明他不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就像刚刚所罗门所列出来的，首先他的心灵深切的认识知道自己的罪，他的心灵他是深深的看见深切的认识自己的罪，同时他为他的罪深深的感到忧伤，而这种忧伤常常会带来痛切的哭泣。不但如此，他心中立志要转离罪，定义要转离罪，转向神，而他对自己罪的这种深切的认识就使他在耶和华面前呼求神的怜悯，求神开恩可怜他。就好像那个税吏，那个税吏他来到圣殿的里面，圣经上说他远远站着，他连举头望天也不敢，他低头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认罪本身，我们今天常常把认罪降格变成只是一种理性的、一种冰冷的承认我们自己的罪，不是的。认罪是从心灵里面深切的看见自己得罪神、自己的悖逆、自己拜偶像、自己的骄傲、自我中心，一切在神面前这样的一种得罪，唯独得罪神，这种认知带来心灵深切的忧伤，这个忧伤带出为自己的罪痛切的哭泣，于是心中定义要转离罪，转向神，就呼求神说：神啊，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罪，让我可以不再悖逆，让我能够顺服。所以每当我自己个人在神面前为我的罪深切的悔改的时候，我常常是不自禁的会在神面前嚎啕大哭，但是我的哭泣不是只是一种情绪的发泄，如果只是情绪的发泄，哭完了情绪过去了又会固态复明，我心中痛切的嚎啕大哭是因为我看见我得罪神，我看见我在神面前的悖逆不顺服，我看到我自己里面那种自高自大的骄傲和自我中心，我深切感到我得罪了这位耶和华神，但是我在神面前知道我靠我自己我不能得神赦罪的恩典，我只有来呼求神怜悯我、赐恩给我，来赦免我的罪。不但如此， 我恳切地呼求神救我脱离我的罪，因为我真是痛恨，我痛恨我所做的，我痛恨这些罪恶，我不要活在这些罪里面，我要转离这些罪，我要顺服神，遵守神的旨意。可是我发现我里面缺乏力量，我没有力量，我不能，我没有力量离开我的罪，所以我嚎啕，我哭泣，我求神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也恳求神向我施恩，把他的恩典给我，让我可以有能力转离我的罪，不再悖逆，能够顺服他。但是所罗门这个献殿不但是有关呼召我们悔改，这更是有关这位以色列所敬拜的神。这位神他是独一的，在天上地下没有可以与他比拟的，他是超然的，但是他愿意在地上与人同在，他是信实的，他向那些向他守遵守他命令尽心行在他面前的人守约施慈爱，他有绝对的权柄来成就他所口中所应许的一切话，他也垂听凡是悔改的人在他面前的祷告，他赦免他们的罪。所以先知以赛亚说，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所以耶和华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要归向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亲爱的弟兄姊妹，来吧，我们一同来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他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他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使我们在他面前得以存活。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牛真光师母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主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与你分享神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旧约的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书28:5。欢迎您来到圣经广播网的网上圣经学院，学习神的话语。现在我们要来继续的系统学习迈尔博士的圣经人物系列雅各部分，今天是第6课。让我们一起用祷告来开始今天的学习。爱我们的主，感谢你用那测不透的爱来爱我们，使我们可以凭着信心站立在你的施恩宝座前。让我们今天也借着福音课程向雅各学习求祝福的功课，使我们知道如何面对主，面对前面的道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继续来读创世纪的第32章，这里讲到雅各夜半摔跤的故事。雅各与拉班会谈之后，立即拔营离开了基列山，缓缓地向南推行。他不知道这一天将成为他一生中的转捩点。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一天将遭遇的祸害，也不知道将遇到何种的福气。可能我们将脱离数年来的欺诈狡猾，变成一个顺服神旨意、大有能力的人。我个人认为，这种奇妙的转变并不是得救当时就产生的。雅各在伯特利看见神使者的经历，可以比作基督徒后来所得的深一步福气，经常是信主之后数年才得到的。我们无法明白为什么我们悔改归主的那一刻不能立刻享受基督徒生活所有的各种福气，但我们知道这是事实。离开埃及和跨过约旦河进入应许地享受安息得胜，这两者中间往往有一段在旷野流浪的岁月。许多神的儿女毫无疑惑地接受了主，得蒙赦免，但他们都体会到一种破碎的断断续续的经历，常常失败跌倒，想要行善却做不到，内心充满自责痛苦。然后时机到了，他几乎是被强迫的进入一个新的经历里，原先潜在他本质里的一些披芽现在茁壮起来，生出荣耀的果实。他接受到丰盛的恩典，使他得以超越从前的地位，进入满意的祝福里。你若是从未有过这种快乐的经历，就很难了解这种突来的转变以及前后的差别。雅各那天晚上和天使摔跤之后，就迈入了这种经历里。在本章里面记载了三件事情，分别发生在那颗纪念之日的清晨、下午和半夜。我们先来看清晨发生的事。圣经记载神的使者遇见他，这几个字真的是奥妙而又美丽。他们是如何降临的呢？是三两个出现呢？还是雅各在山路的拐角处突然遇见一大队身穿金色衣袍、高吹号角的神的使者呢？这个景象是否使他想起25年前伯特利的往事呢？这一次的遭遇是否目的在于给雅各以勇气，以预备迎接前面的危险呢？毫无疑问的，神的使者也常常遇见我们，只是我们的眼睛昏暗，没有看见他们。不论我们是否看见，我们总是可以信靠他们能随时提供的援手，特别是在重大试炼临近的时刻。 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那就是马哈念。我们再来看下午，到了下午的时候，雅各听见不利的消息，他不禁吓得浑身发抖。他原先打发人去告诉以扫他将回来，并且想探一探以扫的反应。现在他所打发的人气急败坏地跑回来，报告说以扫正率领400个人迎着他而来。雅各一听，不禁大惊失色，他的一切，他的妻子、儿女、牛羊、骆驼，以及辛苦多年得来的所有财富，马上都变得危在旦夕。雅各他已经在米斯巴和拉班立约分手，不能够再回头了。而此刻他四周的居民又对他不友善，对他的丰厚财富虎视眈眈，他不能投靠他们。但是若继续前进，也是凶多吉少。剩下可行之计只有一条，这也是许多人在无计可施的时候才想到的，至少他可以祷告。他已经许久未曾这样恳切地祷告了。多年以来，雅各的一些高贵的本质已经不知不觉地被今生的思虑、被财物、被诱惑胜过了。邪恶的心是不能祷告的，祷告不能同时和欺骗、诡诈、恶毒并列在一个人的心中。然而现在他置身在危险的惊吓里面，他里头的灵就开始苏醒，这也是神对付我们的方法。他把我们带到孤岛，他把我们逼入死角，他使天花板和地板渐渐的合拢，好像要将我们夹死在中间。我们只能够飞奔到他面前，双膝的跪下，除了哭泣没有别的话可说。虽然我们的哭声大半是认罪，承认自己一文不值，但这也就够了。那妨碍雅各成长的瓶颈已经突破了，前面的道路已经打通了，这浪子终于离开遥远的他乡，迈上了归家的路途。神的爱大到一个程度会使我们感到痛苦，只有这爱能强迫我们到一个境地，在此之前我们不断地下沉下沉，但从此之后我们就不再退后。雅各的祷告有许多的代表性，当我们融化在悲伤的火焰中时，我们的灵也可能这样祷告。首先他引用了神的应许，你曾对我说，这话雅各他重复了2次，在9节和12节。哦，雅各他已经抓住了神，我们若对神说你曾对我说，他就不能拒绝，他必须说话算数。如果希律都能够言出必行，何况我们的神呢？请记住，祷告的时候要双脚站在应许上，这样能够使你有足够的力量推开天上的门，支取你当得的。然后雅各他承认，我一点也不配得，往事都一幕一幕地浮现在他的面前，他如何的欺骗年老的父亲，亏待了他的哥哥以扫，又多次地对拉班使用诡计，他多年来藏在地牢里的良知开始复出，慢慢地登上阶梯，站在他灵的中心地位上。一旦记忆的大海在他面前打开了，他就不得不承认，我一点也不配得。我们在这样的情形下，最好的祷告就是效法那个税吏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接着他祈求拯救，雅各对神说，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如此祷告并没有错，但我并不觉得他的祷告是诚心的，因为他在祷告之前心中已经盘算好一个计划。雅各脑里总是先有计划，他设计骗取以撒的祝福，又设计夺得财产，现在他又有一套计划来安抚以扫。 我并不反对计划，显然那也是神拯救我们的方法，但我非常担心我们的计划可能取代了我们等候神的耐心，使我们不肯等待云柱升起前行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很容易祷告之后就另行设计一条全身之计。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祷告之后就静止不动，直到神实行他的计划，用我们从未猜想到的方法来引领我们。雅各的里面有太多的己，我们也是一样，这个己必须被打破并置于死地，己的生命必须先定死，基督的生命才能活出来。旧的本性的力量必须先被除去，新的生命才能够彰显出他的能力。这是雅各那个奥秘遭遇的主要目的，对他今后的一生影响巨大。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过程，在半夜，雅各已经将他的财产、儿女、妻子送过了伯雅渡口。雅各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四周是一片荒凉寂静，河水潺潺地流过，夜空中闪耀着星星。雅各他独自一人在那里回想过去，预测将来，感到他出卖灵魂所换来的是如此的空洞的目标，而他这充满诡诈的一生又是何等的失败。突然之间，他发现有人来到他的身旁和他摔跤，直到黎明的时分。这是一次真正的摔跤吗？没有理由否认他。我们知道神子有的时候以实际的形状道成肉身，很可能他实际上和雅各摔跤，正如他复活之后伸出手让多马触摸一样。这里一定牵涉到实际的身体接触，因为雅各在上路的时候发现他的大腿瘸了，这是一个身体上的证据。以色列民族到今天为止都不吃动物身上大腿窝的筋，就是为了纪念这一个特殊事件。人不可能因想象的摔跤而缺腿，然而不管怎样，外表的摔跤只是象征邻里的挣扎。许多虔诚的人今天也实际经历同样的情景。请注意，不是雅各先动手，而是那人先开始的，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常常有人用这一段经文来证明雅各的祷告是何等的热切，事实却不然。这一段经文是一个例证，说明神如何热切地要除去我们信心生活中的阻碍，尽管我们一再极力地拒绝他。不是雅各想从神那里得着什么，而是耶和华的使者要对付这一位狡猾的孩子，要打破他的自满，使他里面那受到辖制和封堵的以色列能够得到发展的机会。雅各里面有许多东西必须搁置一旁，有许多自满必须被打破，有许多渣滓必须被烈火焚尽。因此神的爱在那个夜晚临近他，不惜任何代价将他的这些东西夺走。请问这个和雅各摔跤的人可曾找过你呢？你是否对自己感到一种灵里的不满足呢？你是否觉得长期以来你一直追寻真爱的某些东西必须放弃呢？你是否明明知道应当全人顺服在神面前，却在你里面有一股强烈悖逆的意愿，使你无法向神降服呢？你是否有时会觉得陷于两难之间，一端是神的灵，一端是你自己的选择呢？你是否觉得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你的里面，为了你的好处而与你摔跤敌对呢？当然， 这些强烈的挣扎、痛苦和奥秘的工作都不是出于人的，不是出于属肉体的意志，而是从神来的，是神在你里面动工和你摔跤。哦，为了他温柔的耐心和慈爱，让我们归荣耀于他。起初雅各拼命的抵抗，圣经记着说，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几年前，雅各为了拉结的羊群，将石头转离井口的那一股力量仍然存在，而雅各他自己也无意示弱。这也正是我们拼尽全力抵挡神大爱的写照。我们自己拟定了计划，照自己的意思行，我们对自己信心十足。主耶稣曾对彼得说，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志意抵挡神的顽强力量，他知道如果他不采取严厉的手段对付我们，我们就不会轻易的屈服。于是天使摸了他的大腿窝一把，一个神预定要祝福的人，他在什么地方强盛，使他能与神相对抗，神就要触摸他这个地方。他可能是财富，或许是名望，或许是情感，不管是什么，神绝不放过，他要触摸。他可能是一处小地方，好像大腿窝，但他足以使人有力量抗拒神的祝福，神也要摸到他。在一摸之下，他必退缩枯萎，而你终其一生必为之瘸腿。你必须记住，除非神的手摸过，就是被那温柔的爱摸过，我们的大腿窝永远不会萎缩。这就是为什么你的计划无法施行，你的儿女逐渐的堕落，你的生活尽是失望伤心。神已经摸到了你力量的关键，于是他就逐渐枯竭了。然后我们看到雅各从反抗转而变成依靠。天刚刚亮的时候，那人要离去，但雅各紧紧地抓住他不放。从雅各提出放那人走的条件可以看出，这一个跛脚的先祖是如何的牢牢地依赖着神来提供支持和帮助。他已经放弃了一切抵抗，紧紧抓住那人，就像一个受惊的孩子抱紧自己父亲的景象一样。这真是人类历史上光辉的一刻，人的灵张开双臂环抱复活的主，紧紧地抱住他，不容他离去。这是蒙福的态度，也是得力的举动。就在这种崇高的光景中，基督要在他耳边道出他的新名字，除了接受的那人，别人无法知道。你是否也来到了这个地步呢？你是否已经放弃一切抵抗，全心地倚靠他呢？你是否因自己的无能为力而喜悦，因为这样主才对你变得如此的真实呢？你是否已经到了全然降服的地步呢？若是没有，求神让你看清那时你太过强壮，以致神无法祝福你的大腿窝在哪里，求他来触摸，好叫你再也不能够支持下去。这样你就会得到以下的三种福气。第一，就是改变名字。古时候人们取名字并不是依据字音的斜率或是字形的美观，而是依据这人的性格。从一个人的名字可以看出他的性格。当雅各表现蒙福的态度，这种态度包括两部分：完全弃绝自己，并且紧紧地倚靠基督时，那人就说，你名叫什么？雅各回答说，我名叫雅各，意思是阴谋者、欺诈者、骗子。不要羞于其口说出你真正的本质，我名叫罪人。于是那人回答雅各，那人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意思是神的王子。改变名字表示改变特性。 雅各被亮光包围了，他穿上了王子的尊名和本质。做王子只有一个方法，登上降服自己的信心宝座。你为什么不现在就将自己全然地向神降服呢？这是唯一的方法，然后你将得到无穷的信心和服事的力量，以及高贵的品格，使你甘愿一生跛着脚行，因为这是在证明你自己的力量已经永远消失了。我们还将有第二个改变，就是得着能力。雅各得的另外一个福气就是能力。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我们渴望能力，胜过自己的能力，服事的能力胜过邪灵掌权者的能力。但是在我们得到对付受造物的能力之前，必须获得从造物主来的能力。而唯有我们自己的力量失败变成瘸子之后，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能力。使徒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们的力量必须先衰退，才能够倚靠在神的能力上。我们得的第三个福气就是有美好的意象。我面对面见了神。天刚刚破晓的时候，我们得异象的时刻来临了。但这是跟随在恐惧、担心、彻夜不眠、奋力征战、大腿窝扭了之后才临到的。然而它一旦来到，是如此的荣耀悦目，灿烂的光芒洒过整个天际，其中最宝贵的就是所得的异象。以前所受的一切痛苦和现今显明的荣耀相比，就不足为道了。这就是生命，它先是不断地与那要使我们成圣的神之大爱来相抗衡。多年之后，我们开始想要固守在曾经挣扎过的地方，但是当天发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瞥见神的容脸，听见了他低声呼叫我们的声音。他赐下福气，我们就醒过来，发现自己与神面对面，而这本身就是天堂。好，我们继续读创世纪的第33章和34章，这里讲到一个主题，就是失败。午夜的摔跤将雅各的生命带入了一个新的纪元，从那一刻起，他踏入了经历一个新的层次，以色列王子的层次。请记住，跨入那样的层次是一回事，保持住它又是另一回事。有些人达到了新的地步，并且持守住，结果就得到更多的祝福。而有些人待在那一会儿就开始后退，即使他们只站在那发光的高原片刻也是好的，因为一旦他们目睹了新的理想，就再也不会对以往的生活感到满足。即使他们没有办法立刻得胜，成为他们永远的经历，但稍后他们仍然会得到的。可叹啊，雅各刚踏入那荣耀的层次，就立刻又跌入了先前的光景。他的堕落可以从圣经仍然称呼他雅各这一点看出来。我们原以为从此以后他就要被称为以色列，正如亚伯拉罕改名一样，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他又恢复雅各的生活，照样的行骗欺诈。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怎么能够称他为以色列呢？总有一天他会配得称为以色列，但却不是现在。我们的天父对我们有无限的温柔，如果我们不能立刻学会他的功课，他会不厌其烦地反复地教导我们。也许这一次是一种方式，而下一次却是另外一种方式，直到他的理想完全在我们的性格和我们的生命中得到实现为止。 现在我们来考虑这两章经文中记载的有关失败的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关于雅各会见以扫的态度。早晨的时候，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后头跟着400人。这就是生命，充满各式各样的经历。先是天使，接着是以扫。先是西乃山上与神同住40天，接着是金牛犊。先是山上改变相貌，接着是痛苦的十字架。先是拔摩岛的异象，接着是冰冷的岩石和无止境的放逐与孤独。然而，我们该为这样的经历献上何等的感谢。生活中可能充满了以扫不见雅各，也可能充满了克西马尼园却看不见一丝属天的荣光，可能尽是平凡无聊毫无荣耀的意象。然而生命中的阳光普照的日子远多过黑云密布的日子，甜蜜远多过苦毒，微笑多过眼泪，恩慈多过患难。面对难处的方法有二，一个是肉体的方法，而另外一个是属灵的方法。肉体是以恐惧面对难处，双手颤抖，祷告也变得惊惶不安，最后在难处面前屈膝跪下，就好像这里的雅各一样，他一路接近以扫时前后下跪了7次。可是信心的方法就比这好多了，他紧紧地靠着神，听见神说，我必与你同在并保护你。信心相信他必遵守诺言。雅各回顾过去的年月，神怎样捆绑拉班的手，现在他必成就同样的事。因此信心可以勇往直前，不是卑躬屈膝的俯伏前进，而是昂然阔步的迎向困难。尽管远处的难题看起来是如何的狰狞可怕，实际上那些狮子都已经上了锁链，野狼的利齿已经被拔出，而箭的倒钩已经完全被除去。朋友，在你们当中可能有些人正为了将要面对他们的以扫而忧心种种，那可能是债主，或是成堆的账单，或是棘手的难处，或是尴尬的问题。你于是像雅各那样今天处心积虑的计划忧心，绞尽脑汁的安顿你的妻儿，然后明天悲屈的匍匐的爬向以扫。其实你有更加的方法可行，不要举目观看以扫，那一些定睛注视难处的人很快就会发现难处已经找上门来。你要将你的双目仰望更高的地方，神，我们的帮助是从他而来，这样你就能以平静镇定的灵来迎向难题。那些见过神的面的人用不着惧怕见人的面，若有神的能力，我们就能胜过威胁我们的恶者。此外，若在试炼之前先祷告，结果试炼会变得比我们想象中清醒得多。复活的清晨，妇女们跑到坟墓边，发现那沉重的石头已经滚开了。彼得到了监狱的外门，那锁住他自由的铁门在他面前自动打开。雅各对于会见以扫的这件事感到恐惧万分，但以扫来了，跑着迎见雅各，并拥抱他，亲吻他，两人都喜极而泣。若不是亲自经历，没有人会料到祷告在我们生命中遇到的难处上具有如此奇妙的溶解力。在这件事上，我们看到神远比雅各的担忧和小心要可靠。雅各对前途做最坏的打算时，他在天上的父正为他预备解救之道。 许多年之后，主也同样伸出他的手，拯救那一位因注视惊涛骇浪而失去信心的使徒彼得。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失败，在于雅各使用借口推脱掉以扫的保护。以扫提议以自己的人马来保护雅各及其他的家眷，雅各听了大感恐慌，他畏惧以扫的随从比畏惧荒凉的旷野还要多，他立刻找出各种理由来拒绝。他特别的解释，他的羊群和他的孩子年幼娇嫩，恐怕无法赶上大队人马行进的速度。最后，为了使以扫不至于心生芥蒂，他答应稍后必到以扫扎营之处希尔去与他会合。我压根就不相信雅各真的想去希尔，因为雅各一等以扫的背影消失在视线中，就立刻朝相反的方向直奔苏哥而去。这种狡猾的手段和谎言与他不久之前面对面看见神的使者的事是多么的不相称啊！这是何等可比的失败。黎明的灿烂转眼消失，蒙上了一片乌云。若不是神奇妙温柔的爱，我们更不知雅各要流荡到多远，要多久之后他才能够名副其实的被称为以色列。我们看到的第三个失败是他定居在世间。神没有对他说你往世间去，神说我是伯特利的神。神指定的目的地是伯特利而不是世间。我们很容易替神为了我们的福祉而定的计划找一条捷径，雅各也是这样，他舍伯特利而去到了世间。接着

化的社区，过着流行的生活方式，让世俗的事物淹没他们。他们说这样才是社会生活。他们依照世人的原则选择教会、休闲活动以及朋友，这岂不是在事件城外支搭帐篷吗？也许他们会辩称，我们的孩子需要社交啊，他们不能够离群所居，整天关在屋子里啊。但我们何必一定要把他们推入到世俗的浪潮里呢？岂不是有许多纯洁的休闲活动是不必沾染世俗的吗？确实，有足够的活动可以使基督徒家庭生活充实而愉悦，并且不至于叫圣灵担忧，也不降低他们的标准。但如果基督徒的父母坚持认为他们的孩子需要更多刺激兴奋的事，早晚他们要发现他们付出的代价是何等的惨痛。我们无法要求年轻的孩子们接受我们的经验，我们必须让孩子们从我们的行为上看见亮光，使他们不但不退避三舍，反而被吸引到主面前。我们不必借助于世俗孩子所挖掘的枯井，我们可以轻易地找到那满溢着活水泉源的井，它所涌出的美丽而晶莹的水，可以吸引那些尚未被世俗污染的年轻之心。雅各接着又做出了一件更糟糕的事，他支搭帐篷有感未足，又进一步买下支搭帐篷的那一块地。亚伯拉罕也买过地来埋葬他的死人，这样做并不违反客旅的精神，也许反而可以使他松一口气。雅各却花了100块银子，他放弃了客旅的灵和态度，用钱去买神以应许要给他和他子孙东西。信心应有的态度是耐心等候，直到神成就他所应许的。雅各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献给以色列的神，他这样做或许是为了安抚自己的良知，或者是想借这个方法来对抗世间城的拜偶像的风气。有些挂名的基督徒也使用这样的方法，他们想用主日的敬拜来为一周属世的生活消毒，他们允许孩子与世界掺杂，但坚持他们睡觉以前一定要参加家庭礼拜。当祭坛与世界并列竞争时，我们对其结果知道得很详细。世间的门对我们天然的倾向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没有多久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和儿女们正滑向世间，任祭坛边满身着野草，最后甚至使祭坛淹没在废墟里。圣经记着，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这句话何等的惊人，但它包含的意思更多过这句话本身。可怜的女孩好像一只扑向火焰的飞蛾，一只咬住鱼饵的鱼，他是否因芳心寂寞呢？或者是为了去炫耀他的珠宝衣饰呢？或者是渴望多彩多姿的社交生活呢？也许他私下切望能够接近当地的年轻男子呢？他沿着一条道路出去，似乎尽头是一个比日常家居生活要刺激而迷人的地方，结果路的尽头却是灾难，却是败坏和难以言喻的悲惨。几千年来，这种结局都是千篇一律的。底拿受到了热情的款待，世界总是伸出热情的膀臂欢迎挂着基督徒之名的人，或许他们因此就稍感心安，觉得这样做也没有什么不对。我们必须时常地防备世俗之人的欢迎和款待。一位精明的旁观者会说，他们那边的属世之人这么夸奖我，我怎么可能做坏事呢？底拿他使得年轻的王子事件为之神魂颠倒，于是他堕落了。

这是一再发生的老故事了，毫无新鲜之处。一边是地位财富永不满足的欲望，而另外一边是美貌纤弱卖弄风情的引诱。底拿的堕落当归罪于谁呢？归罪于世间，是的；归罪于他自己，是的；但也归罪于雅各。雅各要一直为女儿的被污而自责。然而事情已经发生了，不仅他的家族名誉扫地，他自己在异族人当中也抬不起头来。此时此刻再自怨自艾又于事何补？基督徒的父母啊，要警惕你们正引导儿女迈向的道路，其尽头是通向何处。现在留住他们不踏入世俗之道，可以免得将来无止境的痛苦流泪，甚至丧失生命。不要让他们在漩涡的边缘戏耍玩乐，早晚他们就会被卷入其中，惨遭末顶之灾。这一切都是因为雅各从以色列的层次跨下来，重回到以前不可爱的老我中。你的经历可能也与他相去不远。你参加一些聚会，里面深深受到感动，你觉得生命焕然一新，大不同以往。甚至更进一步，你来到了伯雅的渡口，神亲自的触摸到你力量的剑子，你伏倒在他赐福的恩手前面。但是好景不长，不久你又回到了旧日低下的层次里，你大感困惑，为什么你曾经受到极为强烈的感动，现在这些经验却逐渐的消退隐去呢？好像天边耀眼的光芒霎时间就消失在黄昏的薄雾中。让我们来探讨一下产生这种开倒车现象的原因以及防范之道。第一，是由于太过相信某一特定时期所领受的感动，以为它足以带领你安然度过前面的岁月，于是你在警醒、祷告、读经上面就松懈下来。我们很容易用一段经历来取代不断地住在神儿子里面与他的交通，我们情愿活在过去而不是活在现今。拿出昨天收集如今却已经发干的玛纳来吃，却不肯黎明起来失去经露水湿润的新鲜玛纳。要避免犯这样的错误，唯一的方法就是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与永活的救主亲密相交。即使这个方法也不是靠个人的努力可以做到的，乃是靠着圣灵的恩典，只有他能教导我们如何每日住在主里面。第二，失败可能是由己生命的力量产生的，也就是保罗所称的肉体。在重生之前，我们想靠自己称义，重生之后，我们试图靠自己成圣。在一些的献身大会上，许多虔诚的人努力要献上自己，其实都是靠自己，结果必失败无疑。必须让神负责一切，让我们求他用圣灵来使用、保守、印证我们。我们的生命需要更多的被神掌管，我们必须像诗篇的作者一样，更多的述说他为我们成就的一切事。第三，失败是因为我们感觉到从前满意于心的强烈情感正在逐渐消失，而以为失去这些感觉就等于丧失了属灵的态度。我不厌其烦地再强调一次，基督徒生命中一切最深的经历都包括在意志的行动里，它可能伴随着情感，也可能毫不涉及情感。一旦感觉的浪潮平息，它仍然继续存在。它不会使我们一直活在灿烂的阳光或持续的兴奋里。如果我们不断地活在高昂亢奋的情绪里，
早晚会有一天不知倒地的。因此，神有时收回我们的感觉，好训练我们单凭信心而活。我们若仰往上面说，我可以仍旧像情绪高涨时一样站在更高的层次上，我们就胆敢相信那种蒙福的经历并不会因感觉淡退而消失。另外，失败也可能是因我们不肯将内在生命蒙受的福气告诉别人所引起的。我们固然不必抓住每一个过路人告诉他们灵魂最深处的遭遇，但是也不可闭口不谈基督在我们身上成就的大事，或不向人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若不肯开口承认，常常是祝福为之中断。你若在这些方面感觉到了自己的失败，就要求神饶恕你，复兴你，并信靠这一位保守忠信圣徒的主必用右手将你高举，他要修剪你，好像修剪圣殿的烛火一样。好，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停在这里，愿神的手复兴你，愿他赐福你手所做的工。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8章第5节，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章第5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沈德莱牧师的灵修默想溪水旁。今天我们来攻读马太福音7章24-25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朋友，你人生的根基建立在什么上呢？任何来自人的保障是绝对靠不住的，唯有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动摇。圣经不是用来增加我们的知识，乃是用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丰富我们的生活内涵。读圣经不是用来读给人，而是让神向我们说话。主说，那听了神的话语又遵守的人，才真是蒙福的。所以你是一个聪明人还是无知人呢？在神的眼中，差别就在你对神的话是否听了又去行。听到而行道的人，就像聪明人把信心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他们能经得住任何的考验。亲爱的主，感谢你立好的根基，求你塑造我有一颗愿意听从你话语的耳朵和乐意遵行你旨意的心，让我渴慕你的话如露渴慕溪水。我愿意成为你顺命的儿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听众朋友平安。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但以理书是一本非常重要而且又是很有启示的书卷，又是不太容易读懂的书卷，所以特别来推荐康莱昌牧师讲授的圣经书卷中的但以理书，共有11讲。相信康牧师的讲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了解神的旨意，更多的看见神那满有智慧统管万有的能力。愿神今天也赐福你的收听。

BBN 的事工包括了三个部分：广播、网上圣经学院和福音聊天室。听众朋友在收听广播时有什么感言或见证，或者在网上圣经学院选课或听课的时候有什么疑问，请随时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要是你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欢迎你到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

元。印第安人的传说，使徒行传17章26节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世界各地都有关于创造和大洪水的传说，大多数的创造和洪水的故事千差万别，但都与圣经关于创造和洪水的记载有一些相似之处。例如，那是一场发生在远古时代的洪水，短时间内大量的降雨淹没了几乎所有陆地，绝大多数人死了，极少数活下来了，而且幸存者是一家人，他们最后繁衍出了现代人类的各个族群。举个具体的例子吧，印第安人到达北美洲的时间比白人带去基督教的时间早得多，但印第安人的创世传说就提到了一位无所不能的造物主，创造了一个没有旱地、全部都被水覆盖着的地球，以及包括太阳、月亮、星星在内的天堂。把水集中到一起，出现了陆地以后，这个创造主就创造了所有的生物，包括第一位人类的母亲。当时世界上充满欢乐，直到蛇带来邪恶。美洲印第安人的故事里，洪水是邪恶的蛇带来的，而且有一些人登上了一个名叫娜娜的海岛，并因此得救。娜娜这个名字发音跟圣经洪水故事里的诺亚也有点像，英文是一个 Nana， 一个是 Noah。 虽然印第安人的传说和创世纪有很多细节不一样，但相似的地方也太多了，不可能是偶然的。加上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的传说，这只能解释为远古确实发生过类似的大事。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创世的传说在世界各地保留下来，求你让大洪水的标准版本，也就是圣经的记载，能让全世界都看见，并且吸引人归向你。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诗篇的33篇8节9节宣告说，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d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与主基督连结，结出圣灵的果子与福音的果子。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7月25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们一起来攻读今天的神的话语，在约翰福音13:7，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

我们现在所看见的神的作为只是局部的，是一个半完成半发展的计划，到永生的地

狂暴的风雨。虽然这样，有一天他却被砍倒了。当斧子砍下去的时候，树枝都从树身上脱下来了。那株高大的香柏树哗啦一声倒在地上了。那时候我们禁不住和先知一样喊叫说，松树啊，应当哀嚎，因为香柏树倾倒了。但是请等一下，让我们跟着西兰的工人将那株大树运下山去，从那里沿着蓝色的地中海飘去。看啊，这株香柏树最后成了神殿中的栋梁，一根荣耀光泽的栋梁。当你看见了它的结局是被安置在圣殿的至圣所里，万王之王的宫殿里，你还会不会再可惜黎巴嫩的香柏树被砍倒了呢？马克特夫说，多少时候我们正像那香柏树，神的斧子将我们剥削得一无所有，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叫我们遇见这样黑暗神秘的对付。但是神自有他的目的在，神预备永远用我们来做天上的栋梁屋材，要叫我们在耶和华的手中作为华冠，在神的掌中作为冕旒。

亲爱的朋友，有一天我们要与爱我们的主面对面，到时候一切都要清楚了。我们将要在神的殿中对我们的主唱赞美的歌。现在我知道

亲爱的朋友，希望刚才的这首诗歌能够帮助我们知道神是爱我们的。虽然有许多的事情我们现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这首诗歌的作者是赵君颖牧师。1954年，赵君颖牧师被邀请到菲律宾的碧瑶竹林一个夏令会。有一位姊妹在求学时代因听到赵牧师的讲道而决志信主。在夏令会时，他的父亲突然去世，他不明白为什么神如此的苦待他，带走了他最亲爱的父亲。赵牧师知道后就安慰他，与他一起祷告，并对他说，我愿意做你属灵的父亲。他欣然地接受。此后他们虽然不常见面，但赵牧师却经常勉励他，无论在任何环境，天父的慈爱永不离开他。赵牧师想到自己的一生中也有许多时候神没有直接答应他的祷告，因而怀疑神是不是不爱我们，但日后却明白神要我们体会他更大的爱。在此情此景下，他写下了《现在我知》这首圣诗，由黄真茂谱曲。赵牧师出生于湖北省的汉川县，1930年在季志文牧师布道会中接受主，四年后决志奉献，从事向大专学生传福音的工作。1942年他在中国开始推动中国布道十字军，抗战时在大后方带领20000余大专学生归主。1945年发起全国基督徒大学生联合会，也就是今天台湾校园团契的前身。1949年到1959年间，他先后在东南亚创立香港培灵书院、新加坡神学院。1956年他举家迁美，定居洛杉矶，为留学生举行查经班。1959年成立中华归主协会，向中国知识分子传福音，以期培养教会领袖，协助留学生解决种种的生活困难。有10年的时间，赵师母在不同的教会煮饭招待留学生。1972年赵牧师在台北成立盲人音乐中心。1975年到1981年主持知识的开端广播节目。1982年在洛杉矶创立中华归主神学院，宗旨在训练神国领袖人才，向海外的华人传福音。赵牧师所作的诗歌中，尽忠为主是他和赵师母一生的写照。有段歌词如下，我已撇下凡百事物，背起十架跟耶稣。世上福乐名利富贵，本已对我如粪土，主为亏我，主为负我，有谁甘甜如我主。在赵牧师所作的19首诗歌中，顾明明姐妹对这首诗歌特别偏爱。她自己的独生爱子在她10岁的那一年游泳的时候被主接去，不久她听到异地有人的幼儿跌落泳池，救起后昏迷不醒，数日后就复苏过来。这个消息
令他久久难以释怀。但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20多年后，顾明明姐妹在美国与那位友人重逢，得悉他们的幼儿因当年脑部缺氧过久而成了弱智。这些年来，他一直是父母身心上的重担。顾明明姐妹对主说：主啊，现在我知你是爱我，时间越久，我越知道你是爱我。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能够来向神感恩，因为我们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这是主的应许，也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这里是每天24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M。 最近一位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感谢 BBM 播放的诗歌，感谢这些诗歌激励我们坚定跟随主。我们感谢这位朋友的鼓励，也愿这样的鼓励能够帮助到你更多的来收听福音广播。以弗所书的一章27节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行事为人都有天上的样式。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家庭祭坛，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家庭祭坛节目。愿今天我们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为要求恩惠、得怜悯、得随时的帮助。首先，我们一起来攻读约翰福音的第16章31到33节。耶稣说，看哪，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更好地来信靠他。当你信靠主，跟随主，服侍耶稣基督，而面对更多的苦难和挣扎时，你会感到害怕吗？请记住，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的主，他一直在天父上帝的右边为你为我代求。他知道我们的处境，他了解我们的有限，因为他是我们的阿爸父神，他不会丢弃我们为孤儿，他更会保护我们，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一样。在如今这个末世，试问世上真正的平安在哪里呢？没有一处净土。世人有什么办法能够避免苦难吗？没有。明天会更好吗？谁也没有把握。这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世界。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再来之前，撒旦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他就像垂死挣扎前的疯狂一样，制造不安。可是，我们信主的人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宣告，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朋友，你信靠主多少，你就可以放心多少。

下面我们就靠着神所赐的恩典，为主内弟兄姐妹以及朋友们的需要来祷告。感谢神的信实恩典，阿根廷的宣教募款周提早的顺利达成目标，求主赐福弟兄姐妹们宣教的心智，特别求主保守看顾 BBN 所有的设备网络都能够运作顺畅，也特别为重播节目献上祷告，求主继续的保守。我们要为主内一位姐妹祷告，求主怜悯医治她，使她的检查结果都能够评估顺利。为 BBN 的英文部寻找播音员祷告，求主赐下合适的人员。为主内一位姓孙的肢体祷告，他目前在德国遇到租房子的问题，求主预备，也带领他去到合适的教会。为主内一位弟兄的侄子祷告，他接受了肾脏的移植，求主继续的看顾。也为主内一位弟兄的父亲祷告，他的支架植入手术非常成功，求主继续保守看顾他的康复。为主内一位弟兄年迈的母亲祷告，他目前面临多项的健康指标需要调整，求主帮助他。我们也为一位患有糖尿病和败血症的主内肢体祷告，他已经接受了右腿的截肢，我们求主医治他，帮助他。为主内一位心脏出现问题的肢体祷告，主啊，求你恩待他，也赐福他的医生能够用合适的方法和药物医治他。特别为一位受到颈椎间盘突出的主内姐妹祷告，求主帮助他，医治他。我们也为一位与女儿关系紧张的主内肢体祷告，主啊，你自己看顾他的心，也使他们的亲子关系能够有好的沟通。为主内一位年长的肢体祷告，主啊，你保守他，使他的大儿子能够顺利的参加聚会，也保守他的二儿子能够有正常的工作，也特别为他家其他有问题的成员祷告，你自己保守看顾。我们为主内一位姐妹的表弟女儿祷告，主啊，你自己医治她。我们特别要为一位工程师的主内肢体祷告，他做了眼部的手术，正在康复当中，求主来保守看顾。我们也为一位接受专项训练的主内弟兄祷告，求主保守他在特别的时间有足够的恩典。为正在日本探亲的主内弟兄以及他的孩子祷告，主啊，你保守看顾他们来去都平安。我们要为一位感染了病症的主内工程师祷告，主你保守他的身体，使他的抗争能够有果效。为主内一位肢体的姐姐祷告，她的双脚麻木，
而且找不出原因，我们求主透过医生的手来医治他。为主的一位肢体祷告，他出现了严重的头发掉落，求主怜悯。我们也要为一位做主管的主内姐妹祷告，求主保守看顾她以及她的团队，使他们在医院清洁的工作能够签约和工作安排都能顺利。我们为一位收听现场广播的主内肢体祷告，他收听的时候总是很卡，断断续续，我们求主保守网络能够更顺畅。我们也为主内一位姐妹祷告，她患了病菌性的肝炎，目前在休养，我们求主保守医治她。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教导我们，虽然我们在这个世上有苦难，但是我们可以放心，可以交托，因为我的主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主啊，帮助所有信靠跟随服侍你的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在面对处境艰难的时候，在身体遇到不良症状的时候，有疾病的时候，都能够靠着你过平安得胜的日子。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已经受到咒诅，没有真正的平安，我们愿意靠着主过每天的日子，就求主坚固孩子的信心，愿意每天紧紧地跟随你，直到行完天路。我们也特别感谢主使用家庭祭坛，与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一起在主里面邻里相通，一起来到主耶稣的施恩宝座前倾心吐意的祷告。我们也求主赐给我们有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主啊，帮助我们知道要为征战做什么准备，无论做什么，我们都愿意来讨主的喜悦。在这里我们也特别要为那些有身体上和疾病需要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你知道每一位主内弟兄或姐妹他们所处的环境，无论是小病小灾，甚至是危险的疾病，孩子都求你与他们同在，并且在他们亲人眼睛看不到的地方，主你亲自的医治他们，保守他们。求主垂听我们心中有声无声的祷告，我们这样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亲爱的朋友，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你制作的家庭祭坛节目。朋友，若你有什么需要代祷的事项，也欢迎你写信来告诉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愿神赐福你的收听。

一位姊妹曾经电邮给圣经广播网，请求在家庭祭坛节目中为儿子工作的事情祷告。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他再次来信说，感谢主丰盛的恩典，谢谢亲爱的 BBN 家人的带导。听众朋友，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也有带导的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我们会在每周六周日播出的家庭祭坛中为您祷告。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当犹太人遭受逼迫的时候，莫迪改托人回复了以斯帖，说你此时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直灭亡。又说道，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所以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无论处在怎样的地位，在什么地方，都要牢记我们的使命，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旧约的箴言28章第5节，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书28章第5节。

0: 更新生命讲座。李定武牧师主讲。
1: 今天我们一同来读这103篇的这首诗篇。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呢都要多读几遍。多读几遍呢，有几方面的原因。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要找出来看看有没有相同的句子重复的出现。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就希望借着读这个诗篇的时候呢，那我们能够看它的一个文学上的一个结构是什么。那以色列人犹太人的诗篇呢，跟中国的诗篇呢诗啊有点差距啊。那在这边呢，犹太人常常用他的诗篇呢用一些重复的句子，而且通常呢有一定模式的结构，为了要加强呢，加强他重点在什么地方。所以每次我们一读诗篇的时候，我们要欣赏它，而且呢我们要看它有没有重复的句子。那我想我们的神不是啰嗦的神，如果呢这个圣经上的话一而再再而三重复的话呢，或者是相同的句子，或者是相同的字的话呢，那我想呢都有它特别的含义，都有它的强调在这个地方。当我们现在很快的看这103篇的时候，首先我们发现它是一个赞美诗。那这边是赞美诗呢，一方面它赞美，一方面呢这个诗人在这里有感恩，向神献上感恩。那同时呢我们看这首诗的时候呢，那我们看呢一开始的时候讲，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所以一开始读几句我们就看到呢，我的心呢要从我们心里面，诗人呢邀请我们跟他一样从心里面称颂耶和华。称颂耶和华是他一个主题，是他一个呼叫，是他一个呼喊。所以我们看到这边的重复，第一节里面称颂这个字就出现了两次，到第二节里面又再次的重复说，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好，那我们看到第二节这样，那我们看看呢最后的这几节啊，那我们看这是22节诗节，总共有22节。那呢我们就会想起来呢，那希伯来文的字母就是有22个，所以这是呢诗人呢按照他的字母有多少，他就怎么样，他就写了多少诗节。所以在这边呢显然是22诗节的诗呢在诗篇里面很多，这是呢希伯来文的字母的诗节，字母有这么多，22个。那在这边呢我们看到后面的时候，我们看到譬如讲，我们看到20节开始，我来这边读啊，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这个又回到第一节的称颂耶和华了。我们再看第21节，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然后第22节，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显然这边让我们看到第一节、第二节跟第20节到第22节呢是相对称的。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因此我们可以讲呢，这一首诗篇呢，这是一首赞美诗，这里面赞美跟感恩的心呢，从诗人的心中里面涌出来。他写这个诗的目的是邀请大家来一同，来跟他一同来感恩，一同来赞美神。那我们呢， 如果再继续读下去的话，从第二节开始读的话，我的心呢、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因为神恩待了这个世人。我们从第三节也是的，怎么恩待呢？他赦免你的一切的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然后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然后呢，他用美物使你所愿意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你看前面这几句都是你，所以我们看到了，在这边讲到了第二个，让我们看到他赞美神对他个人的恩典，你单独一个个人的恩典。接着我们到第六节到第七节呢，我们看有点改变了。第六节、啊、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一切受屈的人，包括这个作者。好、哦、现在作者把他从个人引到怎么样？大群的人了，对不对？一切受屈的人。好，我们到第七节讲，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好，接着我们看到呢，就讲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的讲呢，这首诗一开始的时候是诗人呼召个人来赞美神，那这个呢也有一个对称，在最后的时候是什么？呼召呢所有的个人跟受造物来赞美神，这是第20节到第22节。好，然后呢中间有两段，中间一段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是赞美神对他个人的恩典，你。然后呢到了第六节开始是广大的人，这广大的人指谁呢？好，第七节指出来就是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可以讲呢，这首诗把它分成四段。第一段我假如叫做 A 的话，或者叫做假的话，呼召个人赞美神，第一节第二节。第二段我们叫做乙，或者叫做 B 的话，赞美神对个人的恩典，在第几节呢？第三节到第五节。好，再下面一段第三段，我把它叫做 B 一撇，或者是乙一撇，跟上面第二节是对称的，是什么呢？赞美神不是对个人的恩典了，是对什么？以色列人的恩，仁爱和慈悲。那这边有多少节呢？从第六节一直到19节都是这样的，讲到以色列。最后一段就是呼召所有的受造物及个人来赞美神，这个是20跟20到22节。弟兄姐妹，你看到现在有一个结构出来了啊，听懂了没有？ A 有四个大段， A 跟 A 一撇对称的， B 跟 B 一撇对称的。那 A 是什么呢？是个人，我们看到呼召个人赞美神。那 B 是什么呢？赞美神对个人的恩典，对不对？第三节到第五节。然后下面这一半呢，完全跟上面是对称的。下面这一段上没有黑板啊，有黑板的话我就可以把它画出来了。那呢读诗篇呢一定要把结构找到啊。那整个的排列我们叫做相反平行。假如我用四个数字来比的话， A B B plum A 一撇， A A一撇， B B 一撇。那结构一找到之后，它的重点呢多半是中间这两个，或者是外面这两个，都有这可能性，好吧。所以我们看到的，假如用中外面这两个的话，就是赞美神，中间这两个的话呢，就是赞美神的恩典，赞美神的仁爱跟他的慈悲。好，那我们有这个架构之后呢，那我们呢大概就可以找出它的 他的这个中心思想就是诗人在这边呼吁了个别的人跟以色列人所有的团体为神在我们身上所施的恩典一同感恩一同赞美，好吧？好，所以诗篇103篇是一个赞美诗。那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呢，赞美诗人在赞美的时候他一面赞美一面在感恩啊，那他有一个敬拜的心在神的面前。在这个地方呢，让我们看他描写神对他个人的爱，描写神对选民以色列人的爱，爱到一个地步，他用各种的方式各种的角度来形容他的慈爱。那爱到一个地步，他的中心思想上，神对人的爱是无比的爱。那今天你跟我呢，就让我们这22节，让我们呢很快的从这个一开始到末了来看神的爱为什么是无比的爱。我建议从今天的经文中有三个理由证明神的爱是无比的爱。第一个，神的爱是约中的爱，他跟我们立了约，他一定要爱我们，也要求我们一定要爱他。第二个，他的爱不是人间的这种爱，是有限度的，他是无限的爱，不但是跟我们立了约的爱，而且是无限的爱。第三个，让我们看他这个无限的爱，爱的目标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救赎的爱，救赎我们，使我们可以在永世里面永永远远的跟他住在一起。弟兄姐妹们，103篇给我们的信息是耶和华神对我们的爱是无比的爱。这无比的爱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一同来思想。第一个，它是约中的爱，神跟人立约，这个约是至死忠心至死爱的到底的爱。我们呢，第二个看到这是无限的爱，完全赦免人的罪，那种无限度的爱。第三个，这是救赎的爱，让信他的人都可以得到永生。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无比的爱是约中的爱。我们看第四节啊，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这里面有两个字，里面是神的属性出来了，讲到神的属性，仁爱跟慈悲。仁爱我们都知道，爱，仁爱就是爱。慈悲这个字，慈悲这个字很难翻译的一个字。那这个字你可以翻慈悲，你可以翻忠诚之爱，最好的翻译的方法叫做约中之爱，就是这种爱啊，是立约的，双方经过立约而决定的爱。那这种什么叫做约中之爱呢？那这个慈悲这个字在这个地方啊，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要看啊，我刚才讲了一句话啊，有目的的讲的，我们的神不是啰嗦的神啊，不像太太跟丈夫讲，你把垃圾拿出去倒，过了一阵呢，丈夫没倒垃圾，你把垃圾拿出去倒，你把垃圾拿出去倒，结果呢，他讲了四次之后，丈夫听烦了之后，就把垃圾呢拿出去倒。但是圣经里面也有重复的字啊，我跟你讲，今天第四节里面我讲的慈悲这个字，你如果仔细看的话，你看你的圣经好吧，我读给你看，什么它重复几次好不好？你看在第四节里面出现，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冠冕。你有铅笔的话把这个慈悲这个字画起来，第一次出现。第二次出现，请你看第八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慈爱圈起来，第二次出现这个慈爱。 第三次出现，请看第十一节，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大。慈爱第三次出现，第三次出现，第四次出现，第十七节，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四次在一段二十二节的诗里面出现，我跟你讲，这个字出现一次已经不得了了，在圣经里面，这个字慈爱、慈悲或者慈爱很难翻啊，慈悲慈爱这个字啊，圣经里面，我有一次啊，花了三天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整本旧约里面这个字找出来。找出来然后写出来，我写到140次的时候我就不写了，差不多了，出现了144字多，这个字在路加在路啊路德记出现三次，出现三次，在诗篇90篇出现一次，摩西讲过一次啊，那已经不得了了啊，那在这边出现四次，表示呢这个字最好的翻译就是约中之爱，立约的爱，约中之爱。那什么叫做约中之爱？那我们今天提一下，那在圣经里面谈到约中之爱的时候啊，你如果有一本像我这本圣经呢，我这本圣经都被我读烂了，对不对？这本圣经呢，创世纪15章的时候解释的非常清楚啊，这个是了。那这个是创世纪15章里面解释这个神要跟亚伯拉罕立约啊，神要跟亚伯拉罕立约，所以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第六节啊，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好，那神要跟他立约，神要跟他立约就用当地的人的方式，当地人是什么？亚伯拉罕住在赫人的 Hittites 赫人的这个境地里面，当地立约的时候，两个人，如果我跟张弟兄要立约的话，说我们两家以后的永永远远后代是和平不打，假如我们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赫人的话，好，那我们会怎么样呢？那张弟兄假如经济情况好一点的话，那他就呢拿羊，我经济情况不好一点，我就拿斑鸠，那把他拿了几个斑鸠，他拿了两只羊，然后把他宰掉，宰掉之后呢要撇一半，尸体是撇一半，一半放在这边，一半放在这边，他把牛羊啊一半放在这边，一半放在这边，那我把那个斑鸠，两只斑鸠呢一半放在这边，一半放在这边，然后呢我跟他呢走过中间这条线，一面走的时候一面就讲啊，神啊，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个人不守约的话，让我们的身体一半在这边，一半在这边，自己怎么样向神来邀那种祸临到自己身上，亚伯拉罕都做好了等等等等等，神没有来，结果等着他睡着了。好，这个时候啊，天呢，太阳正要下山的时候，耶和华来了，来了，那个冒烟的火把把这个烧了，把这个线的雾烧了。这表示什么？耶和华与神，神，耶和华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创世纪15章，回去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故事，有深刻的意义。这让你跟我是什么意思？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有约中的爱，如果有一方破约的话，一半在这边，一半在这边，也就是神讲跟亚伯拉罕讲，我如果破约的话，我可以为人死，神一半在这边，一半在这边。所以犹太人没有办法相信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是神的儿子， 犹太人讲神怎么会死呢？但是你跟我是不是明明知道这本书也没有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是为了我们而死，神为人死，这种约叫做 Hesed， 这个字为英文的话 H-E-S-E-D， 这个字旧约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字，出超过了出现140次以上，出现一次就不得了了，在这边四次的出现，表示提醒人说，记得神可以为人死，神也的的确确为人死。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约中之爱的价值，那个约的设立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在创世纪十五章里面第九节说，你为我娶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然后到十七节的时候，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旧约先启示示出来，神的儿子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人死，而跟人定了这个约中之爱。所以103篇是个什么无比的爱，第一个就让我们看到这是约中的爱，神与人定了一个自我伤害性的约，为了要履行这个约，神甚至于可以为人死。亚伯拉罕明白这个约的严重性吗？以色列人明白神爱人的程度，爱到那种程度吗？你会问，我曾几时跟神立过约？答案就是得救的人，当你相信主耶稣基督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你凭着信心你就跟神立过约了。我们中间重生得救的人，又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我们跟神之间定了怎么样 Hesed， 哈萨德，我把它翻作哈萨德的约。这个约至死忠心的约，约中的爱。那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6章第28节这么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了。领圣餐的时候提醒我们，这是我立约的血，我们已经跟神立了约了，他救赎了我们的命，他把他的命舍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而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你想，我们人间有什么约可以跟这个稍微相比一点啊？那一般讲呢，现在还可以存在的一个约呢，婚约。通常我们婚约是用什么句子读的？证婚的时候，那通常就是路德记啊，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路德跟拿奥米立的约，就是哈萨德的约。弟兄姐妹，今天这个字出现四次之多，表示说这是无比的爱。无比的爱第一个原因，它是立约的爱，约中的爱。今天的婚约应当是神圣的，因此婚约让我们看到，因为我们宣誓过，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婚约是个男女之间特殊的一个约，你跟我今天可以坐在这个地方而称为自己是基督徒，你知道我们是立约的人，因为主耶稣基督耶和华神差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到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这种的约叫做什么？约中之爱的约。
0: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更新生命讲座。 由美国更新传道会提供。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1: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小张闲着没事儿去逛旧书店的时候，发现了一本黑皮书，书名叫做《厚黑学》。以前他风闻过这本恶名昭彰的书，现在看见了这本书，心里面实在是好奇的想要一探究竟。晚上吃过了饭，小张打开了《厚黑学》，抱着研究的心情逐页读了起来。看了一会儿的功夫，他就合上了书，忍不住笑自己傻。如果脸皮厚，心地黑，也算得上是一门学问的话，那么任何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拉下脸皮，罔顾礼义廉耻，那都可以算得上是厚黑学的道上高手。然而，充分发挥人性的罪恶跟黑暗，不仅不能使得整个社会变得美善与光明，反而会导致无尽的动乱跟腐败。这种等而下之的门路，只能算着是愚昧的极品。真正的智慧是在生活万象当中寻求形而上的美善，不是吗？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节教导门徒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新国际版本的英文圣经翻译灵巧这个词是 shrewd， 寻良是 innocent， shrewd 的意思呢就是非常的精明，行事非常的敏捷。好像有些商人看见了有得利的机会，他就立刻会盘算马上行动一样。而 innocent 这个字的意思是指着纯真的像一张白纸，什么心眼儿也没有。灵巧对寻良，蛇对鸽子，这是非常不协调的，你说是不是？那么主耶稣要门徒进入社会里，他期望门徒展现出怎么样的智慧呢？我想在寻找这个答案以前，我们应该先来看看旧约的几卷智慧书才好。所谓的诗歌智慧书是指的约伯记、诗篇、箴言、雅歌还有传道书。如果是探索人生的奥秘跟待人接物的道理，那么约伯记、箴言跟传道书对我们就有直接的影响。因此有人说，不会祷告就要读诗篇，不会做人的话呢得读箴言。箴言里面提到很多做人的道理，这些道理呢都不受历史背景的限制，换句话说就是贯穿古今，放诸四海，不管是什么人都可以适用。如果用简单的话来归纳箴言的要义，那就是人若是做得对，神一定会祝福。这种一般性的因果论正是约伯的三位朋友论断他落入祸患跟灾难的态度。约伯固然行得正直，但是却突然失去了健康、财富，又落得家破人亡。他的朋友认定他一定是干犯了滔天大罪，才被神责罚。然而事实却完全不是像他们所论断的。尽管约伯记并没有针对约伯的三个朋友对他的指控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神对约伯提出的问题已经间接地告诉我们，神有绝对的主权，掌管天下万事万。

看物。从约伯的经历，我们知道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都具有两面的意义。撒旦想利用试探叫我们欲绝不振，神却借着苦难试炼我们，使我们生命长进，更加蒙福。抓住了约伯记的精髓以后，我们就明白箴言里面所说的一般性的准则没有错，但是行为正直的人不一定凡事顺利，这也不稀奇。然而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从超然的观点来平衡现实跟理想的差距呢？属于神的人应该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不让任何污秽跟败坏进入心灵。这就是箴言第四章23节所说的，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种保守自己心怀意念、纯洁无瑕的智慧，就是主耶稣教导门徒寻粮像鸽子的道理。可是基督徒活在一个充满罪污的空间，大环境的品质如何，不是我们可以掌握控制的。我们既然生存在这个空间里面，就不可能像鸵鸟一样把自己的头埋在沙土当中，自己气哄自己说，没有看见的事情就当它不存在吧。我们从主耶稣在世上传道时的各种作为就晓得，这种鸵鸟心态绝对不是做主门徒的人应该有的反应。主耶稣期望门徒了解世人的想法，知道世人活在怎么样的黑暗跟痛苦当中，他不只是要求门徒这样做，他乃是以身作则，先道成肉身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以纯全无罪之身进入黑暗罪恶权势下的世界。正如希伯来书第四章15节所说的，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主耶稣在约旦河里面受洗以后，立刻进入旷野，面对撒旦试探的那幕情景，我们就可以体会主耶稣说的灵巧像蛇的意思。撒旦虽然诡诈，但是主耶稣却能够用四两拨千斤的机智击退撒旦的计谋。换句话说，这个世界充满各样邪恶的诡诈，属神的人却在圣灵光照之下可以看穿撒旦的作为，在圣灵的保守当中可以胜过敌对的势力。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13节所说的，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这种灵巧像蛇的机智，使我们不会着眼在世界上的各种邪恶还有不公平，反而会专注在寻求从上面来的能力。

所罗门王在传道书里面揭露了很多现实的丑恶，单单注目在那些事情上，我们一定会同意他的感叹说，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但是所罗门探索人生意义的结论，目的是要我们行走在智慧的道路上。尽管生活中实际存在着很多看起来不公平的事情，但是我们也不必因此感到震惊愤怒。从约伯记、箴言还有传道书的记载，我们似乎觉得他们彼此之间有一些互相冲突的说法，然而事实上作者带出的却是一体的两面。照着箴言的劝导来规范自己的道德生活，从约伯记跟传道书的启示，我们不会因为自己行为正直却没有得到应得的报偿就心怀不平。因为行为正直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换取世上的报偿，乃是因为那是我们做人应该有的本分。这个正直不仅保守我们不陷入邪恶的陷坑里面被撒旦所掳掠，同时他还确保我们所得的永生不会失落，尽管在恶劣的环境当中也不丧失内在的喜乐。有些人没有进入大学读书，往往自嘲说自己是在社会大学里面进修，我觉得这句话实在是挺有意思的。社会就是一所生活的大学，在其中可能经历的越多，就越明白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灵巧像蛇，寻粮像鸽子的智慧，这是出污泥而不染的智慧。有的人也可能越经历社会的调教，却越来越像回锅的老油条，那就是厚黑学等而下之的门道。灵巧像蛇，寻粮像鸽子的人可以深入社会做光做盐，脸皮厚心底黑的人只能在等而下之的污秽混乱当中与虚空为伍，毫无意义地度过一生。有些熟读约伯记、箴言、传道书的人提供给我们一些阅读这些智慧书卷的方向，他们说阅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从那些流畅的文体来探索神的公义和人的受苦。从约伯的三个好朋友，我们明白以人狭隘的见解来解释神的公义和人的受苦，那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苦难为什么发生在人的生活当中，不一定是因为人的悖逆跟犯罪的结果。读箴言的时候，我们更要谨记这卷书是道德尺度的纲要，并不是神借着先知赐给人的预言或者是应许。这样当我们读约伯记跟传道书的时候，就不会感到那么样的沮丧跟失望。相反的，我们可以从这样的对比当中得到一个平衡的基督徒生活观。读传道书的时候，我们要从基督徒的观点来了解所罗门的探索目的，从日光之下的虚幻跟无奈转眼仰望日光之上的神，生活就有充实的喜乐。最后我们不要忘了，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圣灵的指引，所以记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六节七节提醒我们的，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亲爱的朋友，我们一起借着这个机会向神祷告吧。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您将智慧书放在圣经里面，让我们明白很多我们不能够参透的奥秘。虽然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事情觉得很困惑，但是在您的主权之下，这些已经不再那么样的搅扰我们的心。我们抓住的是您自己永不改变的应许，在永生的盼望当中，天价的美福实在是胜过地上的一切。恳求圣灵保守我们活在世上，却享受被您分别为圣的各样的祝福。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亲爱的朋友，
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这个月我们给 BBN 圣经学院学员推荐的课程是但以理书，课程编号是33900。但以理书在旧约里面非常重要，但是又不容易读懂。康莱昌牧师会用11节课的时间与学员们详细的讲解。如果你还不是圣经学院的学员，我们鼓励你今天就注册并开始学习。BBN 圣经学院的所有课程完全免费。

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8章第5节。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章第5节。
2: 普世

0: 市佳音为您报道一个世界性的好消息，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和我们做朋友，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今天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为您主持今天的普世佳音节目。您好吗？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盼望借着这个节目的播出啊，能够让您更清楚知道真神爱世人这个好消息，并且借着接受这个好消息，接受了这个好消息所介绍给您的新生命，就在咱们心里边给咱们智慧力量，能够帮助我们在现今生活的各个层面上活得更精彩，并且还有永生的盼望。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善用我们的自由。善用我们的自由，听众朋友，在基督信仰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啊，就是善用我们的自由。西方有一句俗谚这样说，你呢有挥动你拳头的自由，但是你没有把拳头落在别人身上的自由。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真的自由不是没有范围的，没有范围的自由不是真的自由，因为它必定带来后患。没有范围的自由不是真的自由，因为它在那个没有范围的自由的里面会失去了自由。这像说什么呢？就像说人说，哎，我驾车要自由，哎，我不要那个交通号志啊来约束我。结果呢，他的这个自由必定要带来后患，要不是伤害了自个儿，就是伤害了别人。在他这个没有范围的自由的里面，他很可能就会失去了自由，结果呢，断了腿了，下了肩了，真正的失去了自由。又像人染上一些坏的习惯呢，一开始觉得自个儿很有自由，可以去这样做，哎呀，真自由。但是慢慢的发现自己好像失去了自由。怎么说呢？因为到了一个地步啊，自己不想做，却也不得不做的时候，这才发现自己在那个自以为有自由的里面，已经失去了真正的自由。亲爱的听众朋友，圣经告诉我们说，一旦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不但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也成了一个在主里边真自由的人，因为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你想啊，本来我们都是罪的奴仆，罪直接间接的指使我们这样做那样说，这样想那样行，可如今呢，却因着基督的释放而得着了自由。咱们有了一个新的能力和选择，可以按照神所赐给的一个新的属灵原则来过生活。请注意哦，在这个新的属灵原则的底下，我们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只要圣灵不控告我们的良心，只要我们所作所言不跟圣经的真理有任何的冲突。在哥林多前书八章的经文告诉我们，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碰到了一个关于基督徒社交方面的问题，就是到底基督徒可不可以吃那些外邦人所祭拜过偶像的祭物呢？按照当时的习惯呢，每一回当哥林多人在庙堂里面祭拜完他们的神之后，他们就要在庙里面大摆筵席，彼此吃喝庆贺。那么哥林多的信徒在没有信主之前也跟他们一样，可现在他们信了主了，到底这些个祭拜过偶像的祭肉，基督徒可不可以继续的吃呢？ 应用在咱们今天的社交生活上。比如今天咱们去参加婚宴，可否跟大家伙一样在那儿拼酒，喝到烂醉？可否不赌钱，打打卫生麻将呢？使徒保罗在这儿给了我们几个重要的属灵的原则，提醒咱们基督徒在社交生活的时候，要避免我们的行事为人，避免我们所运用的自由成为别人的拦阻。
0: 您正收听的是张志明牧师与您分享的普世佳音。无论您来自哪一个地方，哪一个省份，张志明牧师都邀请您放慢生活的步伐，用舒畅的心境来领受这个从神而来的佳音。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基督徒的社交生活啊，头一个原则就是我们的社交生活要受到基督真理的限制。使徒保罗这样说啊，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他又说，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好了，请问我们怎么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呢？我们怎么知道该如何面对世界上咱们每天要面对的人事物？保罗说我们都有知识。那么请问这个知识指的是什么呢？从哪儿来的呢？亲爱的听众朋友，咱们的社交生活应该受到真理圣经的限制，绝对不能超越真理的范围。这就是圣经，是咱们这个知识的来源。圣经就是我们生活行事为人最高的权威和标准。一方面，我们看到圣经给了我们不少诫命，这些诫命啊，建构起了咱们一个以神的话语为中心的价值观。这些诫命使咱们知道是非黑白，也根据这些个知识使咱们得到自由。那打个比方，过去咱们不懂啊，进到庙里边啊，看到那些哎呦泥塑木雕啊，金银所做的偶像，挺害怕的，觉得他是不是有什么神力啊法力，你看这么些人啊都向他下拜。现在呢，咱们有了神的知识了，知道那些个哎算不得什么，就是一块木头，一块石头，一块金，了不起像泰国的玉佛寺是一块大的玉做的又怎么样呢？一块石头，一块金，不害怕，不必害怕。所以咱们在这个知识的里面呢，就得到了自由，哎，不受它的限制了。那么第二个，我们会把自个儿带进一个我认为说凡是与圣经没有抵触的知识叫人自高自，那么我们会把自个儿带进一个危险里面去。这一点是让咱们看见了，在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界限，也有爱心这个方面的界。在基督徒的社交生活当中，不但有这个知识方面的，单只凭知识，更有爱心这个方面的界限。换句话讲，咱们的行事为人不能是基督徒，就要有一个爱心的责任，不要因为我们有知识，结果呢被带进了自高自心。是基督徒就要有一个爱心的责任，不要因为我们有知识，结果呢被带进了自高自大的里面去，认为因为我知道这些，所以我可以不受他的限制。这样呢就很可能出现以下几样严重的后果了。什么后果呢？第一，就是 污秽了我们的弟兄。啊，污秽了我们的弟兄。哥林多前书八章七节说，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这也就是说啊，本来这位弟兄或者姊妹啊，他跟神之间有着密切的亲密的畅通的关系，但是因为看到你也在那儿吃拜偶像的祭物的时候，因为你的缘故，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就受到了拦阻。如果你的动作会引发导致这样的结果的时候，那就是非常危险可怕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你拦阻了，你污染了一位软弱的弟兄他与神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污秽了咱们的弟兄。第二个后果呢，是绊倒了弟兄。经文八章九节说，只是你们要谨慎呐，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今天有不少基督徒在社交生活当中，如果不凭着爱心去做，那么他的一举一动啊，一言一行，很可能会成为其他的弟兄姊妹的绊脚石，让他们因此啊，就不再来教会聚会，不再亲近神了，让他们的灵性生活不能够顺畅的向前迈进。那么这个结果就是我们绊倒了我们的弟兄。所以我们虽然有知识，虽然我们知道这些，但是呢，我们要小心，不但知识这方面要有界限，还要顾念到爱心，因为别人的缘故。这电邮传真索取每日真言题目呢，今天只能暂时为您讲解到这儿，下次继续。愿神赐福给您和您全家。或者电邮传真索取每日真言，
0: 刚才普世佳音为您
1: 册子，愿神赐福给您。
0: 刚才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C-H-I-C-A-G-O I-L 60655，我重复一次，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I-L 60655。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网络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goodnews.org www.chinese-goodnews.org。 好，我们下回再见。

怀着感恩的心，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我们现在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腓立比书的1章6节也告诉我们，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愿神借着下面这首歌曲，也对你的心说话。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今天要一起来思想的经文是在诗篇的第44篇6到14节。因为我必不靠我的弓，我的刀也不能使我得胜。唯你救了我们脱离敌人，使恨我们的人羞愧。我们终日因神夸耀，还要永远称谢你的名。但如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受辱，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你使我们向敌人转身退后，那恨我们的人任意抢夺。你使我们当作快要被吃的羊，把我们分散在列邦中。你卖了你的子民，也不赚利，所得的价值并不加添你的资财。你使我们受邻国的羞辱，被四围的人耻笑讥刺。你使我们在列邦中做了笑谈，使万民向我们摇头。完全不自恃的才能完全依靠神。大卫对付哥利亚的时候，不敢用扫罗的铠甲与武器，除了几块石头以外他毫无所有，但他的口号是有力量的。他说，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所以神使他胜过强敌。基督徒失败的原因是不完全依赖神。让我们来同心为做妻子的祷告。主啊，你的话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心。主啊，帮助我们全心全意地爱你，以致我们能真正彼此相爱。让我们天天亲近你，建立家中祷告的祭坛，求你洁净我们，使我们手中的弓蒙你悦纳。让我们来同心为儿女们祷告，求主将对每一个孩子独特的爱放在我们夫妻里面，使我们知道如何对待每一个孩子。求你加给我们力量，求你加给我们爱的力量，使孩子们感到自己是独特的，有个别的地位，而且是蒙恩宠的，使他们在父亲面前为孝子，是母亲面前独一的宠儿。求主使我的孩子留心你的言辞，彻耳听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你的言辞都不离开我孩子的眼目，要存在他们的心中，使他们得着生命，又得着医全体的良药。求主帮助我的孩子逃避少年的诱惑，帮助他们结交近前的朋友、亲心的朋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如何才能更好的在主里成长呢？就是要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合而为一。在以弗所书的四章，保罗告诉我们，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在主里随时随在的成长。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11章10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0: 您正在收听 BBN， 以八种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1: 天人之间，寇世远教授主讲。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基督教天生传播协会为您提供，欢迎收听。
2: 恩典的实际第二讲，奉献的态度。所用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2:11。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
3: 亲爱的朋友，这个天人之间呢，虽然是关系也很多很复杂，可是我们人这方面呢，最基本的、最应当表现的态度，除了上次告诉诸位就是信靠顺服之外的，还要有一个奉献的态度。这可以从当年耶稣降生的时候，东方有三个博士，他们千里迢迢的来到了伯利恒，来拜敬拜这位神的儿子。当这个东方三个博士看见耶稣坐在玛利亚的怀里，他们立刻就去俯伏敬拜那个小孩子，那个小孩子就是耶稣基督。请注意，在马太福音第2:11里面，圣经这样记载，说他们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我们看见这三个博士，他所拜的是耶稣，他并没有拜玛利亚。圣经清楚明白讲，他们俯伏拜那小孩子，并没有拜他母亲。所以我们应该知道，真理是很清楚显明，当拜的是主耶稣而不是玛利亚，当求告的是主耶稣而不是玛利亚。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启示给我们看见的真理。那么我们人对于这位天所应当采取的态度，换句话说，人对于神的儿子降世的时候，降世为人，我们应当有个什么样正确的反应呢？那就是奉献。就照着东方三个博士所做的，他们找到了主，第一件事情俯伏敬拜，敬拜之后就奉献，就献上黄金、没药、乳香作为礼物。所以你就看见一个敬拜中间有个内容，我们讲敬拜主，礼拜天来到礼拜堂敬拜神，我们需要敬拜神的时候要带着礼物来，这个礼物就是一种敬拜的实际，这个礼物就是奉献。而所奉献是什么呢？不是单单是奉献一些钱财，当然了，我们到主日来崇拜的时候都要准备奉献钱财，因为圣公需要钱财。可是真正的奉献不止钱财，我们看见当年东方三个博士给我们留下好的榜样，他们所奉献的是黄金、木药、乳香三方面东西。这个黄金啊，不仅是表示钱财，黄金更重要的是表示尊荣、尊贵、荣耀。因为黄金在圣经里一种预表性的意义就是尊贵、荣耀，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应当把自己的尊荣奉献，这是个最难奉献的奉献。我们可以奉献钱财，我们可以奉献时间，我们可以奉献自己的财力、经验种种，但是谁肯把自己的尊贵荣耀奉献呢？这个尊荣奉献就是面子奉献，不要面子。我们来到神前，谁能够像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呢？4:4里面，她以蒙恩得救，他就把水罐子留下到城里去传福音了。他说，你们快来啊， 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出来了，这就是个弥赛亚，他能够为耶稣做见证，他不怕丢脸。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是个妓女，她还要面子。为什么知道她要面子呢？因为她在中午的时候，天气最热的时候，她去打水，那个时候没有人来打水，她挑一个最少人在那个地方可以碰到她的这个机会，这样一个时间她去打水，因为她不好意思。她有五个丈夫，现在所有的还不算，因此人一个最卑贱的妇人，她也有一种自尊心，她有一个颜面，有个面子问题不能够破碎。但是等到他一信了主，他就奉献自己，他就把面子撕破了，叫大家来看耶稣。他说，这个人把我过去一切都说出来了，他过去的一切没有好的记录，是个污秽肮脏的记录，但他不怕了。为什么？他喝了生命的活水，他信了主，他里面满足了，他就不要面子。这个尊荣是最要应当首先的奉献。大卫王在旧约时代，当约柜，神的约柜从外邦人手里他们用抬回来的时候呢，大卫王就在约柜面前跳舞，跳到一个地步连他的腿子都露出来了，甚至于他的妻子在楼上看见了都笑话他，说你这个做国王的人在老百姓面前这样跳舞，这像什么样子，不成体统。但是大卫王说，我是坐在神的面前。大卫贵为君王，他认为在神的面前他还是个卑贱的，他算不得什么，这叫做尊荣的奉献，这就是黄金所代表的意义。我再说，东方三个博士所奉献的黄金不仅代表钱财，更代表尊贵荣耀，这是第一种应当奉献。第二种，他把乳香奉献了。乳香是种香料，这种香料是怎么样，是越烧越香，所以乳香代表十字架的受苦，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奉献给主，好像彼得所说的，要把耶稣基督受苦的心智，我们要学习这个，因为在肉身受苦的就与罪恶隔绝了。所以我们来到主前，不仅有黄金的奉献代表尊贵荣耀，还要有乳香的奉献代表受苦的心智。所以来到神前，我们有甘心乐意背十字架跟随主走道路，这个是种受苦的一种奉献。第三是墨药，这个墨药代表什么？墨药是种药剂，是死人呢，犹太人死人呢就用墨药去膏抹涂抹死人，用这个可以有种防腐的作用，所以墨药常常是跟死人有关联的，因此这个代表死亡，就是死的意思。换句话说，我们来到主前，不仅把尊荣奉献了，而且有受苦的心智奉献，而且有一种十字架的死，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老我钉在十字架上，与主同死，与主同复活，这个是末药的意思。所以每一个人来到神前，先要确定他自己的跟神之间的关系，如果你我跟神之间已经有了联系，我们真正有了生命的联合了，我们是一个生命，天人之间已经没有间隔了，有路了，有通了，通天有路了，那么这个天人之间的关系一正常，那么在人这方面所应当表现的就是奉献，那就是东方三个博士所留下的美好的榜样。这个奉献里面最主要的内容而不是钱财的奉献，当然钱财也需要，因为主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心在哪里，钱财可以代表人的心，但是单单奉献钱财是不够的，还要把尊贵荣耀奉献，那就是黄金所代表的意义，还要有受苦的心智奉献，虽然为主受苦能够没有怨言，不怨天不尤人，这是受苦的心智。另外还要有死亡，那就是所谓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在主面前有末药的奉献，那就是完全与主同死，有这样一个经历在主面前奉献。换句话说，我们在主前奉献就是表明我们的心愿，表明我们在神前应当有的态度，能够这样做而相信神的心才有满足。所以东方三个博士当年他一看见了主耶稣基督，第一个反应就是俯伏敬拜，第二个反应打开宝盒拿出礼物奉献。那这两件事情都做完了，在马太福音第二章12节里面讲什么， 这博士因为在梦中啊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这个也很重要，这个也很重要。这里面说到一个什么真理呢？就是说当博士遇见了主，敬拜耶稣基督，奉献自己给主之后，他就不再去走世界的路了，就在不去回去见希律。希律代表世界的王，那是代表恶者魔鬼的工具，他就不去见希律了，他就不再走世界道路，然后怎么样，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别的路，这条路是生命的道路，从这条路就回到本地去了。我们在地上是寄居的，是客旅的，我们将来都要回到我们的家乡天家去。所以一个人遇见了耶稣基督，他就蒙恩得救了，他就敬拜主，奉献给主，然后离弃了世界，然后走一条属天的道路。这个就是天人之间一个正常的光景。感谢主，愿上帝赐福于你。

靠着神的恩典，传讲神的信实话语。这里是 BBN 历代至上16章31节，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人在列邦中说，耶和华作王了。

0: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我们复活的主，用赞美服侍你的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箴言第四章。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之聪明，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则。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父亲教训我说，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你，要爱它，它就保守你。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高举智慧，它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它就使你尊荣。他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把荣冕交给你。我儿，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你行走，脚步必不至狭窄，你奔跑也不至跌倒。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这等人若不行恶，不得睡觉，不使人跌倒，睡卧不安，因为他们以奸恶吃饼，以强暴喝酒。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箴言第五章。我儿，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辞，为要使你谨守谋略，嘴唇保存知识。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至终却苦似阴沉，快如两刃的刀。他的脚下入死地，他脚步踏住阴间，以致他找不着生命平坦的道，他的路变迁不定，自己还不知道。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你所行的道要离他远，不可就近他的房门，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你劳碌得来的归入外人的家。终究你皮肉和身体销毁，你就悲叹说，我怎么恨恶训诲，心中藐视责备，也不听从我师父的话，又不侧耳听那教训我的人。我在圣会里几乎落在诸般恶中。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你的泉源岂可长溢在外， 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要使你的全员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她如可爱的幽鹿，可喜的母鹿。愿她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我儿，你为何恋慕淫妇？为何抱外女的胸怀？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他因不受训诲就必死亡，又因愚昧过甚必走差了路。箴言第六章。我儿，你若为朋友作保，替外人击掌，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被嘴里的言语捉住。我儿，你既落在朋友手中，就当这样行，才可救自己。你要自卑去恳求你的朋友，不要容你的眼睛睡觉，不要容你的眼皮打盹，要救自己，如鹿脱离猎户的手，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懒惰人呐，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懒惰人呐，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无赖的恶徒行动

0: 弃你母亲的法则，要常系在你心上，挂在你项上。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守你；你睡醒，他必与你谈论。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能保你远离恶妇，远离外女谄媚的舌头。你心中不要恋慕她的美色，也不要被她眼皮勾引，因为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块饼，淫妇猎取人宝贵的生命。人若怀里揣火，衣服岂能不烧呢？人若在火炭上走，脚岂能不烫呢？亲近邻舍之妻的也是如此，凡挨近他的不免受罚。贼因饥饿偷窃充饥，人不藐视他，若被找着，他必赔还七倍，必将家中所有的尽都偿还。与妇人行淫的便是无知，行这事的必丧掉生命，他必受伤损，必被凌辱，他的羞耻不得涂抹。因为人的嫉恨成了烈怒，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什么赎价他都不顾，你虽送许多礼物，他也不肯甘休。箴言第七章。我儿，你要遵守我的言语，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遵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保守我的法则好像保守眼中的瞳仁，记在你指头上，刻在你心板上。对智慧说，你是我的姊妹，称呼聪明为你的亲人，他就保你远离淫妇，远离说谄媚话的外女。我曾在我房屋的窗户内，从我窗棂之间往外观看，见愚蒙人内少年人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从街上经过，走进淫妇的巷口，直往通他家的路去。在黄昏，或晚上，或半夜，或黑暗之中，看哪，有一个妇人来迎接他，使妓女的打扮有诡诈的心思。这妇人喧嚷不守约束，在家里停不住脚，有时在街市上，有时在宽阔处，或在各巷口蹲伏，拉住那少年人与他亲嘴，脸无羞耻，对他说，平安记在我这里，今日才还了我所许的愿，因此我出来迎接你，恳切求见你的面，恰巧遇见了你。我已经用绣花毯子和埃及现织的花纹布铺了我的床，我又用墨药、沉香、桂皮熏了我的榻。你来，我们可以饱享爱情直到早晨，我们可以彼此亲爱欢乐。因为我丈夫不在家，出门行远路，他手拿银囊，必到月望才回家。淫妇用许多巧言诱他随从，用谄媚的嘴逼他同行，少年人立刻跟随他，好像牛往宰杀之地，又像愚昧人带锁链去受刑罚，只等箭穿他的肝，如同雀鸟急入网罗，却不知是自丧己命。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留心听我口中的话。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他的迷途。因为被他伤害扑倒的不少，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他的家是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平安。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灵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0: 如沙漠中的绿洲，又如网路中的清流。您收听的是 BBN 顺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0: 欢迎您来到圣经广播网，收听我们的灵言密语，由马有藻牧师提供，圣经广播网录制。我们先来攻读哥林多前书的4:2，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1: 忠心跑天路。箴言20:6说，人多述说自己的仁慈，但忠信的人谁能遇得着呢？忠信的原文就是忠心的意思。这句话就是说，在世上的人都自夸自大，自我炫耀，但论到处事做人，忠心的人是何等的难得。圣经只提到摩西和亚伯拉罕，这两个人是忠于神所托的人。忠心和信心原来是对孪生兄弟，忠心的原文是大有信心的意思。
0: 使徒保罗就是一位洞悉神心意的仆人，他明白神要求侍奉神的人要有忠心。忠心是全心全意委身于某项托付，务要完成。忠心是侍奉的品质，是神所期待的，而不是数量。忠心是人为的，人所负责的，而质量产量是神为的，由神负全部责任。
1: 提摩太后书4:7说道，保罗表示他在三个方面是尽忠到底的人。第一方面，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保罗认为人生下来便是进入了战场，而非进入游乐场，重生后又进入另一个战区，这场仗是一定要打的。他说他打过了，并表示打完了。战果如何呢？可以参考提摩太后书的4:8。
0: 第二方面，我们看到保罗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他看人生是路，路就是人跑出来的，所以也是赛跑之路。人常常跑错路，而且跑冤枉路，跑的是死路，因为不是当跑的路。当跑的路乃是神的路，不单是要跑，而且要跑得好，跑得尽心尽忠，不是半途而废的，好像多马那样，更不是后劲不济，也不是晚节不保，而是要跑尽，跑完全程，忠心到底。
1: 第三方面，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关于信仰方面，保罗由始至终没有违背，没有逆天而行，从没有出卖过主，否认过主，又坚守主的道，而且忠心教导神的道，靠着圣灵传扬神的道，而且写了13书信，在使徒中是最多的。仗、路、道分别代表他的侍奉、他的生活、他的信仰，他没有让主失望过一次。从此以后，保罗便等候那日，即主的显现之日的来临，等候着神赐给他公义的冠冕。这岂不是忠心跑天路的最佳见证吗？
0: 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将你的仆人保罗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让我们能够来靠着主的恩典，学习保罗的样式，跑我们每个人所当跑的路，成为神忠心的管家，成为神恩典的出口。这样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

听众朋友平安，借着网络传讲神的福音恩典，这里是 BBN。 一位主内的代祷勇士听到一首好的歌曲，希望我们能够找出来。他收听了十几年，求主也为他开通达的道路。我们一起来听信心歌。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透过网路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彼得前书的一章八节九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愿下面这首诗歌也带给你属天的喜乐。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旧约的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书28:5。